0: 嗱，我哋学校咁近，到时一定要一个星期出嚟聚一次。
1: 嗰一年我高中毕业，
0: 考咗去广州啊，几好啊！到时候寒暑假一定要多啲出嚟聚下。
1: 嗰一年我大学毕业，
0: 毕业出嚟工作之后，一定要喺假期抽时间出嚟聚一下。
2: 三年又三年，你仲会记得当年你哋嘅约定吗？嗰啲喺你人生当中嘅朋友，仲有几多个你会经常联络呢？
1: 朋友无价，友谊万岁，好朋友常联系。
3: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绿布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1059怒放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2: 早晨，早晨，8:09睇翻现时最新嘅路面情况。啱先收到啊，喺粤江大桥落桥位嘅位置，往江口渔村方向下，一直去到实验中学嘅门口，现时见到都系车多慢紧嘅。睇翻南亭路啦，喺区一小队出嘅路段，双方向都唔系咁理想。南岸桥落桥位往城雕方向放慢啊。对面嘅端州城区现时见到嘅缓慢路段就包括有正西路、人民南往人民中方向、城北路、宝月路、荷香街、天宁北往天宁南嘅方向。跟住去到东边啦，恒裕城对出嘅灯位，东湖公园往东门广场嘅方向，燕都大道、一品湖山对开转入肇庆大道嘅方向，肇庆大道喺肇学院对出往大涌嘅方向，现时见到龙尾一直摆去到一品湖山对开嘅路口。最后睇翻文治广场对出顺安路同燕都大道交汇处，见到几个方向车流量都较大嘅，各位途经时咧，记得要同前车保持一定距离，小心避让，祝大家一路顺风。

0: 好方便，粤听 A P P 就搞掂。
1: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2: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3: 西江如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止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4: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3: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0: 好啦，早上的8:13啦，嚟到我哋今日嘅高腰早晨嘅时间吓，咁啊同大家去咧就系望一望啦，全新嘅消息呢度会有黎亮。
1: 早晨，早晨，
0: 海峰喺度嘅，首先会同大家去讲一封信吓，就系、是、中共高腰区委教育工委高腰区教育局喺6月9日发布嘅高腰区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感谢信吓。10年寒窗不复，一生韶华可期。喺区委区政府嘅坚强领导之下。

0: 2026年高邑区普通高考工作圆满落幕，全区4467名咧怀揣住咧就系理想嘅学子，喺区一中、区二中两个考点扬帆起航，咁啊逐梦申请。考试期间考务管理规范，考生服务到位，考风考纪良好，圆满实现平安高考、阳光高考、暖心高考嘅目标。喺度咧，区委教育工委、区教育局紧向所有为本次高考工作辛勤付出嘅各级领导、职能部门、考务工作者以及社会各界人士，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最诚挚嘅感谢。信中提到，感谢全体考务人员艰辛付出，守护公平，感谢社会各界支持理解，微光成炬，感谢老师与家长深情陪伴，共赴山海，感谢所有考生逐梦前行，未来可期。
1: 咁琴日咧就高考系终于圆满结束啦，但系呢一场嘅考试咧系多得我哋社会各界咧以及各部门嘅通力协作啊。喺6月7号到9号嘅高考期间啊，高邑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咧将监管力量全面下沉一线，对高邑区第一中学、高邑区第二中学考点嘅食堂进行驻点嘅全程监管啊。咁各位局喺考前咧已经对食材配送企业、校园周边开展拉网式排查噶啦，考中每日对蔬菜、肉类现场快检、紧盯加工、留样等环节，并且落实24小时嘅值班应急值守啊！咁坚决守住咧高考期间嘅食品安全底线，为广大考生舌尖上嘅安全保驾护航嘅。
0: 近日，肇庆市同济水务有限公司联合广东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广东省肇庆生态环境监测站喺高邑城市污水处理厂举办咧，就系荣誉共享最合力。同埋就係設施開放祝未來六五環境日主題活動嘅，咁啊邀請咗肇慶學院啊、廣東環境保護工程職業學院，同埋就係高邑區第一中學、高邑區第三小學、端州區青少年宮、李彦明師工作室等合作院校代表，走進污水處理一線，零距離了解污水處理嘅全過程啊！
1: 跟住咧，我哋关注翻呢一个专题啊，就系党来少福微实事。咁啊，今日同大家讲一讲，就系喺我哋南岸街道嘅民丰社区啊，唔使出远门啦，咁啊，广大嘅姐妹啦啊，都可以靠做手工喺家门口搵钱吓。行入呢一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啊，肇庆巧手妈妈手工坊里边啦，都系好热闹嘅，好多嘅吓姨姨啊，同埋咧姊妹围埋一齐啊，咁样啊，指尖翻飞，金线流转啊，一件件精美嘅广府金绣作品就慢慢成型啦。其实呢个背后咧，系肇庆市妇女联合会啊派驻民丰社区邻里先锋第一书记牵头推进嘅党来少福微实事广府金绣巾帼赋能嘅项目。讲返呢个项目，以党建为引领，联动市区妇联以及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嘅资源，帮助妇女喺家门口就可以灵活就业，探索出一条服务妇女民生、助力基层治理嘅温暖路径。
0: 嗱，为咗令到更多妇女知晓并参与进嚟啊，项目团队联合市区妇联同埋人社部门，依托春风行动专场招聘平台，一边宣讲政策摸排用工需求，一边推出金绣项目嘅免费体检活动，吸引有兴趣嘅姊妹现场尝试，同步发动社区网络网格力量入户宣传，真正实现政策找人服务上门。社区里嘅宣传栏、网格群亦都持续传播优秀学员嘅创业就业故事，让身边人、身边事感染更加多嘅人加入嘅。
1: 呢个项目精准对接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嘅专业师资，围绕金绣技艺制作规范同埋质量标准，开展系统化嘅教学。每一次嘅培训都确保有师资、有阵地、有指导、有标准，帮助妇女从零基础快速成长为能上手、能接单、能增收嘅技能人才。至今项目已经累计举办技能培训班14期，培训妇女群众460人次。
0: 有咗技能咧，仲要有嘢做下。项目建立起稳定嘅订单生产机制，妇女喺屋企门口又或者居家咧，就可以完成作品并且交付噶啦。咁啊，真正实现顾家同埋就业都两不误啊！ 目前已经有40多名的伴侣实现居家灵活就业，月收入稳定是1500到3000元。其中3名优秀学员呢，仲会被推荐到广东工商技术职业技术大学从事金绣制作工作，从灵活增收迈向咗稳定就业嘅。
1: 这个项目不单止教手艺，还更加注重聚人心。邻里先锋工作队的倡导老大山全帮带的互助方式，技艺成熟的老学员

0: 啲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1: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盆、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2: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0: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度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阁轻扬，仿佛在度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啱啱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似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春夏秋冬，春夏秋冬雨雪风霜，无论变化如何，都有我哋陪你走过无数个早晨。睇多彩嘅世界，
1: 感受瞬间嘅感动。
0: 有你同行，我哋唔再孤单。
1: 有你同行，我哋更有温度。
0: 有你同行，高腰早晨更加精彩。精彩
2: 好啦，早上嘅8:22啦，继续会有我哋嘅高腰早晨吓，咁同大家去再次望一望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嘅。咁啊，其中一个点咧，个 point 咧就系呢一个国桥公园吓。咁啊，呢一个国桥公园咧就位于肇庆市高腰区南岸街道世纪大道13号，系一座免费开放嘅综合性城市公园，更加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嘅核心文旅资源之一。咁啊，公园总面积系11.45公顷，其中陆地面积达到8.85公顷，绿意盎然嘅生态基底啊，咪令到呢度成为城区嘅天然氧吧。
3: 嗱，講到呢個公園裏邊最引人注目就係鎮源之寶嚇，就係矗立喺呢一個鎮塘崗頂嘅文明塔啊，始建於明万历16年，即係1588年，距今有400多年嘅歷史，係廣東省文物保護單位啊。因為同肇慶府學宮文明門隔江相對，所以叫做文明塔。咁啊，坊間都叫做文塔啊、文峰塔啊、文昌塔等等嘅。咁塔身有50米咁高啊，古朴嘅塔身同埋周邊綠意相映成趣，係嶺南地區保存完好嘅明代磚木塔嚟嘅。民间里边有一个有趣嘅传说吓，就话塔方上空乌云翻滚嘅话，嗱高腰南部嗰边或者周边地区就一定有风雨吓，所以又叫做雨云宝塔嘅。
2: 嗯，喺旧年咧，呢座老牌公园完成咗一期升级改造工程，仅仅4.5个月咧就系经验亮相吓，海峰都去睇过，好适合咧就系老人家同埋小朋友咧去到国桥公园嗰度去，老人家就散步啦吓，睇下爬下山啦咁样吓，咁啊吸下咧就。新鮮的氧氣，小朋友也可以在那裡玩那些娛樂設施，還有去書吧去看一看這樣。改造之後的國橋公園以七彩高腰文人風塔為主題，將崇文宗教的文化基因轉化為可感知、可參與的真實的體驗。全新打造的設施令到公園單日人流量突破10,000人次，真正成為了服務全齡段的休閒新地標。
3: 睇返公园里面有啲游玩嘅亮点啊，介绍几个，咁其中就係绿意林道。出片嘅第一站行入公园，首先映入眼帘嘅就係满眼嘅绿意，

0: 里面有当年生嘅小叶榕啦、紫荆花啦、落雨杉啦等等，都系郁郁葱葱嘅。即使系炎炎夏日都好啦，空气当中弥漫住清新同埋湿润啊，系市民游客驻足影相、休闲纳凉嘅好地方。另外仲有童梦乐园啦，咁啊撩蛙宝藏地，童梦乐园咧可以话系公园最热闹嘅区域嚟嘅。咁里边有七彩云朵蹦床啦、彩虹沙砾谷啦、灵溪同翠湾啦、七彩攀爬网等等啊，仲有阿基米德取水器等科学嘅教育设施，让小朋友喺游玩当中潜移默化学习科学嘅知识。另外一个最大嘅亮点就系状元书吧啦，嗱，书香就静心处，状元书吧啦系一个公益性质嘅阅读空间嚟嘅，融合空间美学同埋主题活动嘅复合型文化体验区域啊。咁居民可以喺呢度安安静静咁睇翻一本书，享受下阅读嘅时光，感受浓厚嘅文化氛围啊。
1: 仲有就係登山步道啦，咁啊勸學勵志之旅，咁啊沿住精心改造嘅登山步道十級而上啊，咁啊以三元及第九景歸一嘅設計理念咧，九個節點將攀爬啊攀登嘅過程咧巧妙轉化為一場感悟嘅文脈，古至呢個勵志成長嘅沉浸式文化之旅啊。而步道上面咧，如果去嘅話都留意到下，每一級嘅台階咧都刻有勵志嘅詩文。串連起成長之路、登高之路同埋攬壽之路等主題段落，山體景觀打造同生態環境復綠，令到呢一座小山丘更加係郁郁葱葱。咁啊，十級而上咧，唔到二十分鐘，好快啫，唔係好高啊，大家冇驚嚇。如果係後生仔嘅話，可能十分鐘都可以登頂啦嚇。山頂之處就係文明塔，可以近距離感受呢一座四百幾年古塔嘅獨特魅力。其實真好適宜咧，就係老人家朝早咧就去散下步嚇。同埋晚上都可以散下步，因为咧就唔算高，啱啱好嘅呢一个时间咧，就可以令到你起到呢、這个呢一、這个健身嘅，同埋就系呢一个运动嘅点个效果啦吓。
0: 跟住咧介绍翻一个最佳拍摄点就系、是、水中嘅廊桥啊！你要影文明塔，影埋过桥公园吓，同埋呢个人啦喺呢个框里边嘅话，呢个位咧就系最啱噶啦。亲水漫游公园中央池塘，水质清澈，可见水草飘舞啊！跨越水面嘅廊桥充满设计感，让市民能够近距离咁欣赏湖景，尽享自然之美。嗱，睇翻公园嘅游玩嘅攻略啦，开放时间上昼八点到下昼六点，嗱，公共区域全天开放吓。是免费开放的。地址方面，我们广东肇庆高腰区的世纪大道13号，怎样过去啊？可以坐公交车12路直达国桥公园的门口。而自驾方面可以定位公园大门正对世纪大道啊，交通便利的。
1: 好了，我们稍后在半点钟回来之后再见。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男共女的诗，总有人偏私，未花光心智，人便透支。
8: 男共女的事。
9: 哎，在想什么呢？
10: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9: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10: 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9: 那大海龟呢？
10: 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9: 小鱼总可以了吧？
11: 嘅官方招生公告吓，亦都请警惕网络招生诈骗同埋虚假嘅信息嘅。
12: 嗱，为咗揸住离校前后促进就业嘅关键期啊，教育部部署喺6月到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在红痛期间，各地

0: 美国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多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过150万个嘅。
1: 在以往下药品价格就不透明，同一盒药在不同的药店能够差价好几倍。老百姓买药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哪家便宜，经常都会多使冤枉钱的。现在这个困境正在被打破。在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若干意见，当中就明确要求推行医保定点药店医保药品公开比价，通过信息公开引入市场竞争，在让药价在阳光下运行。国家医保局方面就介绍，截至到去年的年底，全国有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经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的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的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的药品可查。
0: 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去诱导用户点击，导致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就是触发跳转。针对 APP 窗口乱跳转的问题，中国工信部9号就话，昨日就话要将一个指导督促相关的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不单止话618，我们开到某些 APP 亦都其实有这个乱弹窗这样的行为，包括一些比较热门的那个就是软件。遇到这样的情况，海峰建议你将佢咧就系拉落嚟，跟住咧就系用嗰个咧就系相击吓，将佢咧就移走呢个程序先，然后再开翻咁样呢一啲嘅弹窗就冇啦吓。各位就一定要小心谨慎，因为咧就有好多嘅老人家点击咗之后，整部手机好似中咗毒咁样，不断咁啊弹窗不断弹窗吓，成日都好真系好厌烦吓，好讨厌噶吓。
1: 系啦，618咧就系一个网购节吓，电商网购节，大家会唔会买翻个机器人翻去耍耍咧？因为咧就现时个价格都好平啊，2-3万元起步就有啦。咁近日多个机器人品牌就官宣发布新品啊，价格同前一年相比大跳水，甚至有机型官方定价唔到10000元，几乎同一部高端手机售价持平嘅。嗱，宇树科技嘅招股书就显示，佢哋嘅人形机器人啊，单价从2023年嘅59.34万元咧降至2025年第三季度嘅16.76万元，咁累计减少咗42.58万元。而今年嘅4月30号，宇树科技正式发布相比人形机器人 R1 系列，起售价就系26,900元嘅，咁系目前咧公开定价最低嘅人形机器人产品。
0: 哇，系咁啊，就59.34万降到咧就16.76万元，其中嘅呢一个咧就差价咁大啊，咁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啦。咁啊，依家咧仲要2.69万元，问题就系买翻嚟咧维修系点样咧？保养系点样咁样吓？好啦，咁就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网站消息，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办理时间系2026年3月1日到6月30日。仲未办理嘅呢一个小伙部门咧，就揸紧时间避免超期啊，影响个人权益同埋信用。嗱，边啲人咧需要办理年度汇算咧？纳税人喺纳税年度内已经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而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嘅，需要办理年度汇算：已经预缴税额大于年度汇算应缴税额，而且申请退税嘅。咁啊，呢一个仲有就系纳税年度内取得综合所得税超过12万元，而且需要补税金额超过400元嘅吓。咁啊，仲有就系符合下列情形之一嘅，无需办理年度汇算。咩情形呢？就系话年度汇算需要补税，但系综合所得收入全年不超过12万元嘅，同埋年度汇算需要补税金额不超过400元嘅。以预缴税额同年度汇算应纳嘅税额一致嘅，同埋就系符合年度汇算退税条件退税条件，但系不申请退税嘅
1: 呢排就有高考啦，嚟緊有中考啦，啲家長為咗幫自己嘅屋企裏面嘅自己細路呢就提分啦，希望分數可以提高一下，竟然呢將啲目光投向所謂嘅網絡上面嗰啲聰明藥喎。

0: 呢披住保脑神药嘅外医嘅药品啦，系咪真系可以为自己嘅吓呢个分数方面有所提高吓、一个捷径嚟嘅呢？同埋咩叫做聪明药呢？咁嗱，有记者搜索发现啊，网络上边聪明药嘅主要嘅成分就系指呢一个盐酸派甲酯嘅，呢个系一种中枢神经系统嘅兴奋剂嚟嘅。咁佢作用机制系通过阻止神经细胞啦对甲肾上腺素嘅同埋多巴胺嘅再摄取，咁从而提高呢啲化学物质喺大脑特定区域嘅浓度。进而改善注意力，减少冲动和过度的活动行为，主要用于治疗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等疾病，对健康人群不单止是无益，而且还可能导致头痛、失眠、记忆力下降，甚至会成瘾。
1: 咁啊，就睇到咧，就高考一啲嘅留言吓，有啲朋友咧就留言一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就话咧，我始终都唔明咧，读书嘅目的是什么？嗱，依家就啱先讲到啊，呢条消息就俾你知道读书嘅嗰个作用是什么。至少你唔会为自己嘅小朋友去买嗰种嘅聪明药，系嘛？
0: 系啦，
1: 啊，呢个就系读书嘅好处咯，系嘛？其中一个啫，唔系全部啊，咁啊就会有呢一个咧，就系咁样嘅人间清醒，你唔会买呢一种聪明药俾自己嘅小朋友食啊！好啦，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同大家讲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喺早上嘅8到9再见啦，
0: 听日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2: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4: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和森林火灾边个的速度更快？听，这个是一个火苗诞生的声音。一张普通的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了不到3秒钟，而在真实的森林里面，火焰蔓延的速度比你听到的还要快得多。现在等我们听听人类奔跑的速度。这个是一个成年人正在度全力冲刺50米，他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没可能跑赢他。我们没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是唯一且最有效的逃生通道。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山林边吸烟野炊，你的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家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攰死我啦！哎呀，
1: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2: 系啊，我哋生活喺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揾到栖身之所啦。
3: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4: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玲玲。在夏季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人体出汗量增加，此时为身体补充水分至关重要。那除了多喝白开水，还有哪些补水方式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几款夏季饮品：热茶，解暑法宝，春夏养阳，盛夏消暑，以热制热。热茶是夏日最好的解暑饮料，其中绿茶具有清热、降燥、止渴、生津、消暑、提神等功效，比较适合在夏季饮用。但需要注意的是，晚上睡前2至3小时应避免饮茶，以便静心入睡。绿豆汤，解暑第一汤。绿豆汤具有清热去暑、生津止渴的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成年人每周喝2至3次，每次喝一碗绿豆汤就可以了。但寒凉体质的人、老年人、儿童、体质虚弱的人、肠胃功能较差的人，以及正在服用温补类中药的人，就不宜喝绿豆汤了。米汤，滋补增食欲。米汤可以促进消化液分泌，增加食欲。夏天炎热，容易耗伤肺脏，此时喝一些谷物类为原料的米汤，能够达到滋补润肺的效果。而肠胃不好的人，在夏日喝些粗粮米汤也非常有益。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中国人的文化咧，好强调诚信嘅，我哋需要大家一起尊重诚信的价值，让我哋的社会和谐。
1: 有信走遍天下，无信寸步难行。诚实守信，知行合一。

0: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1: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

0: 听住自己鍾意嘅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嘅痛快感觉。
1: 我哋用运动点亮未来，
2: 我哋用运动点亮未来。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爸，你一个小时能挣多少钱呀？
1: 你爸我一个月工资10000多呢，算下来一个小时起码能挣50多块，厉害吧？
0: 爸爸，我这里有500块，能买你一个晚上吗？
1: 儿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你总说白天上班工作很忙，但是你晚上又忙着玩手机。妈妈给我买的这个玩具都放在家好长一段时间了，你都没帮我组装。现在我差不多组装完了，我只是想让你帮我看看它有没有装错，你都没时间看它一眼。
2: 抛开工作，离开手机，爸爸不缺席，成长更有力。
3: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4: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3: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4: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3: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4: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3: 外加1059，
4: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3: 生活中嘅美好。

声音加的感受，我是雨轩，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收抢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喂，俾我落去啊！
6: 上啊上啊！
7: 俾我落去啊！
6: 上啊上啊！
7: 落啊落啊落啊！我要落啊！
6: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8: 我哋要落去啊！
6: 上上啊！
8: 上上上！
6: 落落啊！
8: 落落落！
9: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10: 先落后上，文明出行。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女女啊，因为人人都爱护地球啊嘛，都唔再排放咁多嘅废气出嚟噶啦，所以我哋咪又可以见到蓝天同白云咯。
8: 爹哋爹哋，点解啲河水咁清澈嘅
9: ？B B， 你睇下，水系人类嘅生命资源，人人都只有用水，唔再将啲污水同垃圾排到河流里边。所以我哋咪可以见到清澈嘅河水，同埋饮到干净冇污染嘅水咯。
8: 爷爷爷爷，点解我哋而家嘅空气咁清新嘅？
10: 哦，乖孙，咁系因为我哋人类人再乱咁砍伐树木，而且仲积极植树造林，净化空气，所以我哋唔再有沙尘暴同埋灰霾嘅天气噶啦，空气就自不然清新啦。
8: 哥哥。环境，地球妈妈好开心啊！
11: 同在蓝天下，共爱一个家，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早晨啊，表哥。
6: 早晨。
5: 咦，巴达你又一起掹车边啊？
7: 是啊，表哥顺路啊嘛，节能减排啊。
5: 是的，专家统计过，如果全国所有的私家车都停驶一日的话，这样将直接减少汽油消耗40,000吨，相当于悭回2,500,000,000。还有减少尾气排放140,000吨，相当于增加500亩森林。
6: 还有啊，可以用网络同电话办公的呢就不要出去了，避免不必要的能耗和排污嘛。
7: 如果可以踩单车的话就不要搭公交了，既环保又健身。
2: 绿色出行，做节能减排的环保达人。
8: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9: 喂，在这听乜啊？我又要听。
10: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我等
9: 待，我希冀。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无论
10: 战胜，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有相
9: 信，有分。点解又系呢首歌嘅？还是始终喜欢。
11: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10: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哦。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0: 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

0: 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3: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3: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3: 中午1:00至4:00，
2: 晚上10:00至11:30，
3: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4: 咦，点塞车嘅？
5: 哦，系喎。前面是斑马线，现在上班高峰，而且有学生上学时间，所以大家就自觉礼让慢慢等咯。
4: 老公啊，前面是斑马线，要收收油啦。
6: 是哦，不记得了添，礼让嘛，知道啦，老婆大人。在停止线前面停好啦。
4: 礼让斑马线，
6: 你我都是文明交通参与者。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4: 1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3: 外加1059，
4: 外加1059，
3: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4: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6: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4: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6: 请留低，
4: 因为
6: 这个是你的选择，
3: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盆、废旧容器、屋顶沟渠。

0: 通通都唔放过。
1: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2: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

0: 疫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同倚天剑展开，讲述咗一场以倚天剑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嘅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嘅金融名著《倚天屠龙记》。
1: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住杨不悔见到佢母亲死咗，放声痛哭，不停咁叫妈妈妈妈，你好痛啊！你系咪好痛啊？几乎个身体渐渐冰冷，佢仲系不停咁问，佢唔明白母亲为咩喐都唔喐，为咩唔回答佢嘅说话。张无忌嘅心本来已经好悲痛啦，再想起自己嘅父母惨死嘅时候，自己亦系咁样伏喺尸体上面痛哭，唉，忍唔住泪如泉涌啊！两个人喊咗一阵，张无忌谂：纪姑姐临死嘅时候，要我将不悔妹妹送咗去佢阿爹嗰度。佢阿爹叫做杨逍，系明教嘅光明左侍者，住喺昆仑山嘅咩嘢座王峰里边。我冇必要送佢去，不过佢一啲都唔知道昆仑山喺西边几万里之外，佢两个细佬哥又点样去得啊？佢先头见到纪晓芙断气嘅时候，曾经伸手去胸口嗰度攞啲乜嘢咁。于是佢条颈上一摸，见挂住一条丝带，上面挂住一块黑竹竹嘅铁牌，铁牌上面用金丝镶嵌住一个火焰图形。张无忌都唔知嗰个系咩东东，咁啊除咗落嚟，将佢挂喺杨不悔条颈处，翻去茅屋里边攞咗一把铁铲，抹咗个氹，将纪晓芙嘅尸体埋咗。呢个时候，杨不悔已经喊到筋疲力尽，瞓着咗啦。等到佢瞓醒嘅时候，张无忌啊费尽唇舌，先至呃到佢相信妈妈已经飞咗上天，要过好耐好耐，先至会喺天上落嚟同佢见面。跟住张无忌求其煮咗啲饭菜，同杨不悔两个人食咗，因为疲倦到极啊。一瞓落铺床船就瞓着啦。到第日瞓醒，执咗两个小小个包袱，带埋胡青牛留俾佢个十几两银，带住杨不悔去佢母亲坟墓前面拜咗几拜，咁两个细路就离开蝴蝶谷走咗啦。佢哋两个人行咗大半日，先行出蝴蝶谷。杨不悔系细个脚掹短，已经行唔喐啦。唞咗好耐下，又护士行，咁啊行下唞下唞下行下，第一晚就揾唔到客栈，又见唔到村庄人家，一直行到天黑，仲喺荒山野里头乱咁撞，四围都系狼叫嚣啼，哎呀，吓到杨不悔人猛咁喊，张无忌嘅心都好怕嘅，见到路边有个山洞。就拖住杨不悔缩埋个洞里边，揽到佢实实，用手揞住双耳，使佢听唔到嗰啲野兽嘅叫声。呢一晚，两个细路又饿又惊，挨咗一晚苦。第二朝早先至喺山上摘啲野果食，然后顺住山路行咗一阵，唞一阵，行到中午时分，杨不悔突然间咧一声大叫，指住路边一棵大树。张无忌一睇，只见树上飘飘荡荡挂住两个死尸，哎呀！吓个连忙拉住杨不悔拧转头狂奔啊！两个人步高步低，咁都未曾走咗十几步啫，就俾啲石头一棘，一齐搭到喺地下。张无忌大起个胆，拉转头一望，呢一下就更加吃惊啦，冲口而出咁嗌：胡先生啊！原来挂喺树上一个死尸，被风吹到拧转头，原来系胡青牛啊！ 另外一个死尸嘅头发就好长嘅，系个女尸。睇佢个衣服，系胡青牛个妻子黄兰姑。啲风吹到佢个身体同头发喐下喐下，更加显得阴气深深啦。张无忌自己安慰自己话：定啲啊，唔使怕噶，吓唔使怕噶。慢慢爬起身，一步一步咁行埋去，见到挂住嗰两具尸体，果然系胡青牛夫妇。两个人块面上金光灿灿，原来都嵌咗一朵小小嘅金花。张无忌谂：哦，原来佢哋仲系走唔甩金花婆婆嘅毒手。又见山间里边有个雷车跌到烂晒，一只雷仔喺条山间树俾水浸死。张无忌一边流眼泪，一边解开绳索，将胡青牛夫妇嘅尸体由大树上放咗落嚟。忽然间啪一声，喺黄兰姑尸体嘅怀内跌咗一本书出嚟。执起嚟一睇，系一部手写嘅抄本，写住《黄兰姑读经》五个字。咁见嚟睇下，见书页上面写满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咁写住各种毒物嘅毒性、洗养同化解嘅方法。除咗毒药、毒草等等，各种毒蛇、蜈蚣、蝎子、毒蜘蛛，以及种种稀奇古怪嘅鱼虫、鸟兽、花土、木石，样样都有记载嘅。佢随手放喺怀内，将胡青牛夫妇嘅尸体一拍咁摆喺度，同嗰啲石头、泥土都要成个坟墓，咁跪喺度拜咗几拜，就拖住杨不悔嘅手都揾路行啦。行咗几里之后，就行上大路啦。冇几耐，行到个小市镇。张无忌想买啲饭食啦，谁知市镇里面家家户户都是空屋，连个人影都冇，冇法子啦，只好继续行啦。一路行，见到沿途个稻田冚冷都龟裂晒，田里面生满晒荆棘杂草，一片荒凉。张无忌嘅心又慌张又立立乱。杨不悔能够抵住肚饿唔喊，勉强咁行，已经算系好乖噶啦。仲能够出咩主意呢？行咗一阵，只见路边摊住几具尸体，个肚都饿到扁晒，块面都冇肉嘅，一睇就知道饿死噶啦。越行呢类饿死嘅人就越多，张无忌嘅心好惊啊！佢谂。唔通乜嘢都冇得食？唔通我哋都要咁样饿死？行到挨晚，就嚟到一处树林。见树林里面有白烟升起，张无忌好欢喜啊！佢自从离开蝴蝶谷之后啊，一路都冇见人烟，于是向住白烟升起嘅地方急急脚咁行过去。将近行到啦。见两个衣衫褴褛嘅汉子围住一锅热气腾腾嘅滚汤，正喺锅底添柴加火。两个汉子听到脚步声，就拧转头睇下，见到张无忌同杨不悔，哎呀，欢喜到个癫咁滞啊！同时跳起身，有人压下手话：细路，老极啦，过嚟，快啲过嚟！同埋你一齐嚟嘅大人呢？佢哋去咗边处啊？张无忌话：就得我哋两个咋，冇大人陪住我哋噶。两个大汉互相睇下就哈哈大笑。佢哋话：哇，得米啦呢趟，真系好运啊！张无忌饿到不得了，控个头去只镬处睇下系煮啲嘢啦。煎个镬里头滚到嘭嘭声，原来都系啲青草。一个汉子一手揪住杨不悔，好狰狞咁笑住话：呢只羊仔又肥又暖，今晚饱饱擦一餐，哎呀，真系舒服到透啦！另外一个汉子话：冇错啊，嗰、那个男仔留翻听朝先至召佢。张无忌大吃一惊啊，喝佢话：做咩啊？快啲放开我妹妹！ 嗰、那个汉子冇

0: 不理佢，唰一声就撕烂咗杨威富身上嘅衣服，喺只靴里边拔出一把牛耳尖刀，笑住话：
1: 好耐冇食过咁肥嫩嘅羊仔啦！
0: 讲完，即住杨不悔行埋一边，似乎就要杀佢啦。另外一个汉子呢，攞住一只钵头跟住佢后边，佢话：羊血就唔好嘥咗佢，煲一镬羊血羹啊，味道好唔错噶。张无忌吓到魂飞天外啊！睇佢哋唔系讲笑，的的确话要杀杨不悔啦，就大叫话：你哋想食人啊？你哋唔怕伤天害理咩？嗰个揸住钵头嘅汉子笑住话：哼，老子有三个月未食过一粒米啦，唔食人，唔通有牛肉食啊？有羊肉食啊？佢话张无忌逃走，行过嚟伸手就要揸住佢条颈咯噃。张无忌一侧身避开佢，左手一摆，右掌啪一声打中佢后心要害。佢得到金毛狮王借信传授武功秘诀，你由父亲嗰处咧学咗武当派长拳。呢几年里边虽然潜心医术，冇俾功夫练武，但系生平所学所见嘅冚唪都系最上乘嘅武功。你一掌奋力打出去，就算系练武多年嘅武师啊，恐怕亦唔容易承受得住嘅。何况一个平常嘅乡下佬呢？个汉子嗯一声趴喺地，喐都唔喐得啦。张无忌立即冲到杨不悔身边，嗰个汉子喝佢话：先劏咗你！攞起尖刀就向住佢心口插落去。张无忌使一招武当长拳嘅硬刺式，飞起右脚踢中嗰个人嘅手腕，嗰把尖刀咧甩手飞咗出去。张无忌一招连环鸳鸯腿，左右跟住踢出去，踢正嗰个人嘅下巴。嗰个人正喺度闹紧张无忌，下巴俾张无忌一踢，急足合翻埋，将自己半条脷咬咗落嚟，狂喷鲜血，即刻就晕咗。张无忌连忙毁杨不悔啦。就喺呢个时候，只听见脚步声，又有几个人行入嚟树林啦。杨不悔就吓到怕咗，听人声就扑埋张无忌嗰度。张无忌担个头一睇，当堂安乐晒，佢话：系简大爷、薛大爷啊！入嚟树林嘅总共五个人，一个系空洞派嘅简洁，另外系华山派嘅薛公远同佢嗰两个同门。呢四个人都系张无忌医好嘅。最后系一个20岁咁上下嘅青年汉子，貌相威壮，额头好阔，呢、这个人呢张无忌就冇见过嘅。简洁哼咗声，佢话：张兄弟，你都喺度啊？呢两个人做咩嘢啊？讲完用手指住摊喺地下嗰两名汉子。张无忌就好气愤咁讲咗俾佢听。收尾佢话：连生人都敢食，咁唔系无法无天啦咩？简洁厉下杨不悔，突然间流起口水上嚟，佢用条脷舐下口唇，自言自语咁话：叉叉叉，咁样五日五夜一粒米都冇落过肚，咁净系食埋晒啲树皮草根，细皮白肉，肥肥嫩嫩。张无忌见佢双眼里边啊放光咁，好似饿狼一样。依牙棒齿，神情非常恐怖，连忙将杨不悔揽实。薛公远话：呢、这个女仔嘅妈妈呢？张无忌谂：我如果话姑姐死咗，佢哋更加唔会放过我哋噶啦。佢就话：几女侠去咗买米啊，好快就翻嚟噶啦。杨不悔忽然间话：唔系啫，我妈妈飞咗上天啦。简直同薛公远等一听佢哋嘅说话，就知道纪晓芙已经死咗啦。薛公远冷笑话：买米，周围500里之内，你同我揾出一扎米嚟，算你本事。简直同薛公远打个眼色，两个人啪声跳起，简直捉住张无忌双手，薛公远左手揞实杨不悔嘅口，右手将佢抱咗起身，

张无忌好惊咁话：你哋做咩呀？简直笑住话：凤阳府赤地千里，大家都饿到顶唔住啦。你个女仔又唔系你咩人，等阵亦分翻一份俾你就系啦。张无忌闹佢话：我哋自称系英雄好汉啊，点可以欺负一个小小嘅姑女呢？呢件事传得开去啊，你哋仲做唔做得人啊？简直嬲到不得了，左手仍然捉住佢，右手就打咗佢两拳，喝佢话：连你呢只小畜生一齐拖埋，我哋本来就嫌一只羊仔唔够食噶啦。张无忌啱先一下之间就打低两名乡下佬，非常轻易。但系圣手嘉林简直都系空洞派嘅好手噃，佢嘅双手练咗几十年嘅功夫，张无忌俾佢紧紧咁捉住咗，当然系挣扎唔甩啦。浙公院嗰两名师弟攞咗绳索过嚟，将两个细路都绑住。张无忌知道今日已经冇希望噶啦，嬲完之后又好后悔，后悔当初唔应该救呢几个人条命。边算估得到人心反复，到头嚟竟然会恩将仇报嘅呢？简直话：你个小畜生，你话你医好咗老子嘅头壳，你系算对老子有恩啦，系唔系啊？吓，你个心里边一味喺度闹紧老子咧，系唔系？张无忌话：你唔通唔系恩将仇报咩？我同你哋无亲无故。如果唔系我嚟医翻你哋啊，你哋四人嘅奇伤怪病点能够医得好啊？浙公远笑住话：张少爷，我哋受伤之后丑态百出，都俾你睇到晒啦。你传咗出去，咁大街江湖上就好难做人噶咯。今日我哋实在饿得好紧要，你又冇几啖新鲜肉落肚呢，条命都怕冇噶啦。你救人救到底咧，送佛就送到西，再救我哋一次啦！啊，简直系恶屎腾腾咁狰狞可怕。个浙公院啊，笑骑骑咁阴险狠毒。张无忌睇见就更加觉得寒心啦，就大声话：我系武当子弟，呢小妹妹系峨眉派嘅，你哋杀咗我哋两个唔紧要啊，武当五侠灭绝师太能够就咁就算数啦咩？哦，简直打个突啦，觉得呢句说话倒是冇错，武当派同峨眉派嘅人真系惹佢唔起嘅。浙公远笑住话：呢度系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等你到咗我肚里边嘅时候，再同张三丰个老道诉苦啦你。简直哈哈大笑，佢话：我肚饿到扁晒啦！你就算系我亲兄弟、亲生仔，我就要连皮带骨吞咗你。拧转头对浙公园嗰两个师弟话：快啲透火煲水啦！仲等咩嘢啊？嗰两个人一个攞喺地下嘅铁镬去溪雪滗水，另外一个咧就透起火嚟啦。张无忌话：师大爷，嗰两个人横掂已经死咗啦。你哋肚饿要食人，咁食咗佢哋唔系得咯？薛公远笑住话：嗰两条死佬全身皮包骨，又老又硬又臭又硬，天下边处有唔食嫩羊食老羊嘅道理噶？张无忌从来都极有骨气，如果系要杀佢打佢，决唔会系求饶嘅。但系而家俾啲坏人捉住，仲要俾人哋监生食咗，都系得放起上嚟啦。佢哀求咗几句，薛公远笑佢啦。佢话：武当派、峨眉派嘅弟子，啊喺江湖上系逞强称霸，点知今日俾我哋一啖一啖咁咬嚟食。张三丰同灭绝老尼知道咗啊，你话佢唔激死就怪咯。张无忌大声咁话：师大爷，呢件系唔食人唔得咯，就食咗我啦！唔该你哋放咗啲小妹妹，我张无忌死而无怨啊！薛公远话：点解呢？又张无忌话：佢妈妈临死嘅时候，当我将佢送翻去交俾佢阿爹。你今日食咗我嗰个人都够饱噶啦，听日可以再去买。

0: 简直岩岌头话：薛正帝讲得啱啦，我系个糊涂虫，从来都唔想系以后嘅日子嘅。佢哋正喺度倾紧，个华山派嘅弟子攞咗镬清水翻嚟，放喺火上煲滚佢。张无忌知道事情紧急啦，就大声话：不悔妹妹啊，你向佢哋发个誓啦，话以后决唔讲咗今日嘅事情啦，快啲啊你！杨不悔喊住话：唔好食你啊，唔能够食你噶。佢亦唔明白张无忌讲得乜嘢，即系隐隐约约知道佢系喺度舍身嚟救自己啫。那个气概轩昂嘅青年汉子坐喺一边，一直都冇讲嘢，又冇喐，简直碌咗佢一眼。佢就话：徐小姐想食羊肉都惹身骚至啱啩。喺安徽凤蓉一带啊，叫啲年轻汉子做小姐嘅。那个青年应佢话：系嘅。喺腰间拔出一把短刀，佢话：杀猪汤羊系个拿手嘅本事啦。打横咬把短刀喺口，一手捉住张无忌，一手捉住杨不悔，就行去山溪嗰边。张无忌猛咁闹佢，想咬佢只手咯，但又咬唔到。嗰个徐小姐行咗十几步，施公远力叫佢话：徐小姐啊，就呢次劏佢唔系得咯，行远做咩啊？嗰个徐小姐拧转头话：喺条溪处劏好啊，洗得干净啲啊嘛。佢口处咬住把刀，讲嘢模模糊糊，但系咧并冇停脚。薛公远话：我叫你喺呢树，你就喺呢树啦，仲行？佢睇咗徐小姐嘅神情有啲唔对路啦，怕佢想独吞，就带两个细路走咗。徐小姐冇法子啦，就低声话：你哋快啲走啦！放低两个人，用刀割断咗绑住佢哋嘅绳索。张无忌话：多谢救命大恩，立即拉住杨不悔只手，飞咁快就走，简直同薛公远见到就嬲啦，嗱嗱声追住佢。嗰个徐小姐揸住把刀拦住佢哋，大声话：企喺住！简直同薛公远见佢揸住把刀，威风凛凛咁拦喺面前，都有啲惊惊地啦。简直话：你做咩啊？徐小姐话：我在江湖上行走，欺负弱小，唔怕天下好汉笑话咩？你薛公远发恶话：我得紧要啊嘛，连老豆都要食啊！对两个师弟挥手话：快啲去追啦，一嚿饭咁你哋。张无忌见到杨不悔走得唔快，就将佢抱起嚟。佢本来就人又细，脚掹又短，咁一嚟呢就逃走得更慢啦。简直同薛公远挺起兵刃，夹攻嗰个姓徐嘅汉子。打咗一阵，简直戳一刀斩中咗徐小姐嘅大髀，当堂鲜血淋漓。徐小姐抵敌唔住，突然间攞起短刀向住薛公远掟过去。薛公远就侧身闪避，徐小姐冲咗出去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2: 西江如画，高腰正好。呢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

0: 房、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每一日都要提醒自己。早上起床的时候先理返个温暖的微笑，
4: 阳光早晨。
3: 洗完面刷完牙之后，面对镜子再理返个充满正能量的微笑，
0: 你是最好的，加油。
3: 出门的时候为家人送上一个甜美的微笑，
5: 我返工啦，拜拜。
3: 遇到久未见面的朋友送上最真挚的微笑，
0: 嗨，好耐冇见啦。
3: 取得进步时，向帮助过我哋嘅人送上最衷心嘅微笑，
5: 真系多谢晒啦！
3: 微笑系一种无声嘅亲切嘅语言，微笑系人同人之间沟通嘅心灵纽带，树立文明嘅信念，常挂微笑嘅语言，讲文明从微笑做起。
6: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7: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自己。
8: FM105.9
7: 同你一起
8: 披荆为袍，
7: 斩棘为官，为梦想而战。

0: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1: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我只徐小石突然间用把短刀向住薛公远掟过去，薛公远侧身闪避，徐小石冲咗出去啦。简切两个人亦都唔追佢，就续张扬两个细路咯。徐小石远远咁叫：张兄弟，你唔使怕噶，我叫帮手嚟救你。简直两个人是睬他都傻啊，冲上前一合围，就将张无忌和杨不悔就捉到来绑实了。简直碌大双眼闹薛公远话：呢个姓徐的手指咬出不咬入都不是好人来的，你怎会仲做伴啊？薛公远话：在路上撞到他的嘛，怎知道是好人定坏人啫？他说姓徐，叫做咩徐达，你咪算他乱噏啦。天就嚟黑啦，佢边度叫帮手啊？佢一名华山派嘅弟子话：听佢个口音系凤阳府本地人，佢叫啲乡下佬嚟，我哋都唔怕啦。简直笑住话：哼，凤阳府啲人个个都饿到躝都躝唔喐咯。喂，我哋快啲将两只羊仔煮到香一香，饱餐一顿就真。张无忌第二次被捉，被他们打到口青鼻肿，连衫都撕烂埋，袋着银两物品都跌晒落地。他心想：原来这位姓徐的大哥叫徐达，这个人确实是个好朋友来的，可惜我就来死了呢，不能够跟他做朋友了。他耷低个头，将一本王子抄本跌在地下，书页被风吹到掀下掀下，那是在黄兰姑尸体上面攞嚟嘅嗰部《黄兰姑读经》。佢顺眼睇下嗰部书，咁啱嗰页赫然写住毒菌两个大字，后面啲字仔呢详细记载住各种毒菌嘅形状、气味、颜色、毒性、解法，讲完一种呢又一种，佢心正就立立乱，边度睇得入脑呢？突然间立下眼，见到左边4尺之外有一段腐朽的树干，下面生了10多隻草菌，颜色鲜艳夺目。他的心一喐，这些不知道是什么菌了，这有没有毒的呢？毒经上面讲大凡毒菌都是颜色鲜明的，这些草菌如果有剧毒的，那不会妹妹还有生存的希望的。他而家亦已经唔想自己求生啦，横掂身体里面嘅寒毒清除唔到，今日就算系得翻条命，亦不过系生多几个月嘅啫。所以佢一心一意啊，即系希望能够救到杨不悔。佢坐喺地下，移动双脚同啰柚，慢慢慢慢咁压过去，拧转身，用手将嗰啲草菌都摘咗落嚟。呢阵时天色已经好黑啦，各人都饿到不得了，边个都冇留心佢。张无忌忽然间望住徐达逃走嘅地方，跳起身嚟大叫话：徐大哥，你带咗人嚟啦，救命啊，救命啊！简直佢哋都信以为真，四个人立即攞起兵器都跳晒起身。张无忌趁四个人都望住嗰边，倒退两步，反手将草棍都掉晒落只镬树。简直他们不见有人来都闹他说：小杂种，你说你想到癫都没人来救你啊。薛公远说：喂，开刀啦，边个喐手？简直说：我拖个女仔，你拖个男仔啦。讲完一手揪住杨不悔。张无忌说：师大爷，我好口干啊，你俾碗滚水我饮下啦，我死都做鬼都唔嚟缠你㗎啦。薛公远说：好，饮碗滚水有咩咁紧要啊？就滗咗碗滚水俾佢。 粉水仲未送到嘴边，张无忌就大声赞话：哇，好香啊！嗰啲草菌喺滚水里面一煲咧，的确香气扑鼻。薛公远早就饿到肚扁噶啦，闻到菌汤嘅香气就唔攞去喂张无忌啦，自己饮咗落肚。饮完啦，奶呀口唇话：系好甜噃、咁又去滗咗碗，简直一手抢过嚟，大啖大啖咁饮晒。饮完一碗仲未够口，又饮多一碗。薛公远同华山派其余两名弟子亦都饮咗两碗。饿咗咁耐啦，两碗热腾腾嘅鲜汤落肚，都唔知几咁舒服啊！简直仲流起锅里面嘅草菌猛嚼猛嚼，边个都冇问啲草菌喺边处嚟嘅。简直食完草菌，拍下个肚腩，笑住话：打咗个底先，然后再食羊肉。佢左手的起羊骨灰，右手揸住把刀。张无忌见众人饮咗菌汤之后若无其事，佢谂：原来呢啲草菌系冇毒嘅，不禁暗暗叫苦啦。简直行咗两步，忽然间嗌起上嚟话：哎呀，哎呀！身体摇咗几摇，噼啪一声跌咗地，将羊骨灰同把刀都抛喺一边。薛公远吃咗惊，佢话：简兄，你点啊？走个护低个身嚟，嗰两名华山派弟子跟住都毒发身死啦。张无忌大嗌话：嗰两名华山派弟子跟住都毒发身死啦。张无忌大嗌话：谢天谢地啊！咁碌到去把刀旁边，反手攞起把刀，将杨不悔手上嘅绳索割断。杨不悔就双手震下震下，将张无忌嘅手掌都割亲咗两处，咁先至割断佢手上嘅绳索。两个人系死里逃生，欢到乜嘢咁啊！揽埋一齐，又笑又跳。过咗一阵，张无忌要睇下简涉嗰四个人，知每个人嘅面色都变咗黑色，肌肉扭曲，个样啊非常得人惊嘅。佢谂毒物能够杀死恶人，咁即系能够救好人啦。于是将嗰部《黄难孤独经》珍而重之咁收埋喺怀内，决心日后好好咁研究佢。张无忌拖住杨不悔嘅手穿出树林。正系要揾路行嘅时候，忽然见到东边有好多火把照耀，有七八个人揸住兵器快步走翻嚟。张杨两个人就连忙喺草林里面匿埋。嗰班人走到埋嚟啦，见当先嗰个人乃系徐达，佢左手高举火把，右手挺住长枪，大声咁喝：伤天害理嘅食人恶贼，快啲出嚟受死！众人走入树林，见到简直等四个人死喺当地，个个都愕然啦。徐达嗌话：张兄弟，你冇事啊嘛？我哋嚟救你啊！张无忌嗌佢话：徐大哥，兄弟喺呢树啊，喺草林里边走出嚟咯。徐达好高兴啊，一下将佢抱起嚟。佢话：张兄弟，好似你咁样侠义嘅人啊，咪讲话系细佬哥啊，大人里边亦都好少见啊。我真系怕你已经俾佢啲恶贼杀死啦，好在好有好报，恶有恶报，真系报应不爽啦。徐达又问你简捷等人点样会中毒嘅？咁张无忌讲咗毒菌煮汤嘅事，众人又都赞佢聪明。徐达话：呢几个都系我个好朋友，佢哋劏咗只牛，大家啱啱喺王国寺里边煮嚟食，我一叫啫就嚟啦。但系如果唔系张兄弟机智啊，我哋仲系嚟得迟咗啲啊。于是就同张无忌逐个咁介绍一个方面大耳嘅叫做汤和，一个英气勃勃嘅咧叫做邓玉，一个黑面好高嘅叫做花云，两个白白净净嘅亲兄弟嚟，大佬叫做吴良，细佬叫做吴精。咁最后嗰个咧系个和尚。相貌十分丑陋嘅，下爬就向前突出去，好似一把铁铲咁，块面系凹凹凸凸，好多笪瘌同埋啲黑痣嘅，两只眼核咧就凹咗落去， 不过就炳炳有神。徐达话：呢位朱大哥个名叫做元璋，而家喺王国子出家。花云笑住话：哼，佢做嘅系风流快活和尚，唔中意念经拜佛嘅，成日就中意饮酒食肉嘅啫。杨不悔见到朱元璋咁丑样，个心好怕佢，匿埋喺张无忌背后。朱元璋笑住话：和尚虽然食肉，不过就唔食人嘅。小妹妹唔使怕噶你。汤和话：喂，我哋煲嘅嗰煲牛肉，而家都怕淋噶啦噃。花云话：快翻去啦，咁就嗱，小妹妹，我嚟孭你。咁啊，将杨不悔孭起嚟，大踏步就行啦。张无忌见呢班人豪爽快活，个心里边都好欢喜啊！行咗四五里路，就嚟到一间庙宇。一行入大殿啫，就闻到一阵煲牛肉嘅香味。吴良大叫话：熟啦，熟啦！徐达话：张兄弟，你喺呢度唞下先，我哋捧牛肉出嚟吓。张无忌同杨不悔一拍咁坐喺大殿嘅蒲团上边。朱元璋、徐达、汤和、邓禹七手八脚捧出大盘大盘嘅熟牛肉出嚟，吴良、吴精两兄弟就捧咗程白酒，大家就喺菩萨面前啊欢呼畅饮啊！张无忌同杨不悔已经饿咗几日，而家有牛肉落肚嘅，梗系讲唔出咁畅快舒服顶啦。花云话：徐大哥，我哋嘅教规系乜嘢都好啦，就唔准食肉，未免有啲太过啦。张无忌嘅心一震，原来佢哋亦都系明教嘅。明教嘅规矩系食青菜拜魔王，佢哋就喺呢度猛食牛肉。徐达话：我哋教规第一要义系行善去恶啊，系食肉虽然系唔好啊，但系嗰啲系小节啫。而家冇米又冇青菜，咁唔通眼白白咁睇住熟牛肉唔食，就夹心饿死咩？邓禹拍住手大叫话：冇错啦，徐大哥个说话从来都系最有见识嘅，喂，食啦喂！咁正喺度又食又饮，忽然间庙外面有脚步声，跟住有人拍门啦。汤和扑声跳身，佢话：哎呀，张元我屋企有人嚟搵牛啦！只听见庙门俾人一下撞开，有两个掩胸突兀嘅恶仆行入嚟。有个话：好啊，原来屋企嘅大牛股果然系俾你哋偷出嚟食。讲完，一手兜住朱元璋。另外嗰个话：你呢个死和尚，你话今日拆庄驱宰，你仲值得去边？听日送你去官府，打你几十板打瓜你至得。朱元璋笑住话：嘿，真系乱噏廿四啦你！你赖我哋偷咗元我嘅大牛股都有嘅，出家人食斋念佛，你赖我哋食肉真系罪过咯。那个恶仆指住钵头里面的牛肉大声话：呢啲仲唔系牛肉，系咩嚟噶？吓！朱元璋打个眼色，笑骑骑咁话：边个系牛肉啊？吴良、吴精两地行到两个恶仆身后，大喝一声，捉住两个人嘅手臂。朱元璋喺腰间掹咗把匕首，笑住话：嘿，两位大哥，实不相瞒啦，我哋食嘅唔系牛肉，系人肉。今日既然俾你哋睇到咯，咁啊就食埋两位灭口啦，唔系泄漏咗出去啊，唔得掂噶。出一声，一刀将个恶仆嘅心口嘅衣服割烂，刀尖啊割到佢胸膛上，现出一条血痕。嗰、那个恶仆吓到死死下，猛咁嗌：饶命啊！饶命啊！朱元璋舐一扎牛肉，分别塞喺两个人嘅口里边，喝佢哋话：吞咗佢！两个人照都唔敢照啊，就咕声吞咗落肚。朱元璋走去厨房，把咗大扎牛毛，就分别塞喺两个人口里边，喝佢哋话：快啲吞埋佢！两个人只有苦瓜咁口面，又吞咗落肚。朱元璋笑住话：你如果系同袁凯话我偷咗佢嘅牛股嚟食，我就劏开个肚嚟对质，睇下系边个食得牛肉嘅喉琴到连牛毛都未掹干净。 讲完反转把刀，用刀背喺嗰个人肚腩上面拖咗一拖，嗰个人只觉得冷冰冰把刀喺肚腩上面划过，吓到佢啊鬼鬼声咁嗌上嚟。吴氏兄弟啊哈哈大笑，用佢喺两个人啰柚上面出嚟一脚，踢到两个人一直碌咗出去大殿外边。咁啊，众人放开肚皮大食特食，笑嗰两个恶仆自讨苦吃。平日就恃住张元凯个威势欺压乡人，呢次怕汤土对质，决唔敢向元凯话大家偷牛嘅事啦。张无忌又好笑又佩服，佢谂呢姓朱嘅和尚个样虽然系难睇啊，但系做起事上嚟干净爽快，搞得人哋冇得喐卒嘅，手段确系厉害啊。朱元璋佢哋一早就听徐达讲过，话张无忌宁愿用自己条命嚟到救杨不悔，都好喜爱佢系个侠义少年，所以唔系将佢当做平常嘅细佬哥看待，又敬酒又敬肉，当佢系好朋友一样啊。饮到半醉啦，邓玉话：，唉，我哋汉人啊，俾啲胡奴欺压，一世受气，今日搞到连饭都冇啖食，咁嘅日子点过得落去啊？花云就大叫话：，睇住凤阳府百姓已经死咗成半啦，我睇天下到处都一样嘅啫，与其眼白白咁饿死，不如同达子搏过啦。徐达大声咁话：，今日人命贱过猪狗啊！呢两个小兄弟小妹妹争啲系俾人食得落肚㗎喇，普天之下唔知有几多良民百姓成为牛羊，男子汉大丈夫唔能够救人于水火之中，做人都系盏做㗎啫。汤和话：冇错啦，我哋今日就好运偷咗隻牛股嚟食咗，咁听日又点呀？听日未必再偷得到㗎嘛。天下个好汉啊，多数都系衣食艰难噶啦，唔都叫英雄豪杰都系做贼咩？嗰个人越讲啊越气愤，破口大骂达子害人。朱元璋话：我哋喺呢度一味咁闹，又闹唔闹得甩达子一条毛啊？系有骨力嘅汉子就去杀达子啦！汤和、邓禹、花云、吴氏兄弟等一齐大嗌话：去啦，去杀达子啦！徐达话：朱大哥，你呢个烂鬼和尚唔好做啦，你嘅年纪最大啦，大家都听你话。朱元璋亦都冇推迟，佢话：从今以后我哋同生共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众人一齐攞只碗饮干碗酒，攞把刀出嚟斩台发誓，唉，真系豪气干云啊！杨不悔睇住班人，唔知佢哋讲得乜嘢，个心好害怕。张无忌就谂啦，太师傅再三叮嘱，叫我劝唔好同魔教啲人结交。但系常遇春大哥同呢位徐大哥都系魔教嘅人，比起简洁、设公院呢啲名门正派嘅弟子，咁佢哋嘅为人就好过成万倍啦。佢哋张三丰向来都敬服到极嘅，但系从自身嘅经历嚟讲呢，就觉得太师傅对魔教嘅人不免有啲偏见。虽然系咁啫，佢仲系谂住太师傅嘅说话唔可以为拗嘅。朱元璋话：好汉话做就做，而家食到饱饱，造反系最啱噶啦。张元安屋企今日请达字官丁饮酒，我哋去杀咗佢哋先啦。花云话：好极啦，攞把刀就企起身。徐达话：咪住，去厨房攞咗只篮，装咗14斤熟牛肉交俾张无忌。佢话：张兄弟，你年纪仲系细，唔能够同我哋做杀官造反嘅勾当。我哋呢几个人都穷到窿噶啦，身上一啲银都冇，就送呢几斤牛肉俾你。如果系我哋侥幸唔死啦，咁日后见面嘅时候呢，大家再嚟好好食佢餐牛肉啦。张无忌接过篮，佢话：希望各位建立大功，赶尽啲达子，等天下百姓都有餐饭食。朱元璋、 徐达、汤和、邓宇等听咗，都拍手赞好。佢哋话：张帝，你讲得真系啱啦！好，我哋后会有期。讲完，个人揸住兵刃出庙而去。张无忌谂：佢哋而家系去杀达子，如果唔系带住呢个小妹妹，我都跟埋佢哋一起去噶啦。佢哋只有七个人，如果寡不敌众，咁张元昂屋企里边嘅达子同埋庄丁一定会嚟呢度追杀嘅。呢间庙系唔能够住噶啦，于是扮起蓝牛肉到杨不悔嚟嗰间庙，向住西边走咗。喺黑暗之中行咗四五里路，猛然间见到北方红光冲天而起，火势极之猛烈，知道朱元璋、徐达等人已经得手，烧咗张元凯嘅房屋。我心里边好高兴啊！当晚两个人喺山野露宿瞓咗半晚，第二朝早又向住西边行。两个细佬哥沿途风霜饥寒嘅苦处，真系讲都讲唔晒。好在杨不悔嘅父母都系武学名家，先天体质强健，小小嘅女仔长途跋涉，居然冇病。偶然有少少嘅感冒，张无忌采啲草药，随手就帮佢医好啦。但系两个人每日行下唞下，最多只不过系行二三十里，行咗十五六日先至去到河南省啊。河南境外同安徽亦系冇乜分别嘅，都系处处饥荒，遍地都饿死嘅人。张无忌做咗副弓箭，写啲飞禽走兽。就咁样饱一日饿一日，同杨不悔慢慢向住西边行。好在沿途冇遇到蒙古官兵，亦冇遇到江湖人物，只一般嘅无赖奸徒想作治佢哋，咁啊边个系张无忌嘅对手啊？有一日，佢仲喺路上遇到一个老人家倾起上嚟，话要去昆仑山助亡峰。呢、这个老人家碌大双眼，好似傻咗咁，佢话：小兄弟，昆仑山离我呢处啊，何止十万八千里啊！听讲当年唐僧取经就去过处噶，你哋两个细路要去嗰处啊，真系发癫咩？你哋你屋企喺边处啊？快啲翻屋企吧啦！张无忌一听之后好丧气啊，佢谂昆仑山咁远，今日去唔成㗎喇，就去武当山见太师傅再讲啦。但係转念又諗，我受人重托，虽然係路远啫，又点可以半路缩山呢？我条命都冇几耐㗎喇，如果唔喺死之前将不悔妹妹送到，就对唔住几姑姐啦。於是唔再同个老人家讲咁多啦，拉住杨不悔嘅手就行。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请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3: 西江如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爱的声音，
6: 爱的声音，
5: 家的感受，
6: 家的感受，
7: 外加一

0: 各家观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不多好的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喜欢带着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们的阳台花盆飞来飞去，我都挺内疚的，所以今天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们几招防住我的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在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1: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们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2: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度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度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东西、许下的愿，都好像鼓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0: 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6: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6: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6: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6: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6: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8: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9: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

0: 锅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1: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2: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系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着浅色的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3: 高腰的夏天，热是真系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哎，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0: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1: 嗯，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0: 那大海龟呢？
1: 嗯，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0: 小鱼总可以了吧？
1: 嗯，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它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0: 那你想变成什么？
1: 嗯，海豚怎么样？它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它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它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它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0: 海豚啊，真好。
1: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2: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

天使在地下铁入口跟我说再见的那一年，我渐渐看不见了。十五岁生日的秋天早晨，窗外下着毛毛雨，我喂好我的猫。6:05，我走进地下铁。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洪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

0: 千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爸爸妈妈都去上班啦，
3: 希望大家能陪着我们。
4: 每个孩子来到我们的身边，都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而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陪伴亦是一种爱。
5: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6: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5: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6: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5: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6: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5: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我每日忙工作忙应酬，做住一啲做极都做唔完嘅嘢，睇落好似自己好重要咁。
7: 爸爸爸爸，你应承我今日去公园玩噶，我哋几时出发啊？
6: 对唔住啊，仔仔，爸爸都唔记得约咗你添。今日爸爸你有个好重要嘅会要开，我下个礼拜再同你去啊，好唔好啊？
7: 你讲大话，我憎死你啊！
6: 喂，老婆啊，咩事啊？
8: 翻嚟噶，今日阿妈生日，你唔记得咩？前两日我先提咗你。
6: 哎呀，我今日有个应酬要去，你帮我同阿妈讲声啊。
8: 有冇搞错啊你？你几耐冇翻过屋企啦？同佢哋讲咗你会翻嚟食饭噶，佢哋唔知几开心啊！你唔好对住个仔又系咁，连你爹哋妈咪都系咁先得噶。
6: 一路奔忙，蓦然回首，先至发觉自己错过咗人生最宝贵嘅嘢。家人需要你嘅陪伴。常回家看看，
9: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10: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情郎，
9: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c a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色，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

0: 视频后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1: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2: 新创作歌曲展播。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在夏季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人体出汗量增加，此时为身体补充水分至关重要。那除了多喝白开水，还有哪些补水方式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几款夏季饮品。热茶，解暑法宝。春夏养阳，盛夏消暑，以热制热。

0: 热茶是夏日最好的解暑饮料，其中绿茶具有清热、降燥、止渴、生津、消暑、提神等功效，比较适合在夏季饮用。但需要注意的是，晚上睡前2至3小时应避免饮茶，以便静心入睡。绿豆汤，解暑第一汤。绿豆汤具有清热去暑、生津止渴的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成年人每周喝2至3次，每次喝一碗绿豆汤就可以了。但寒凉体质的人、老年人、儿童、体质虚弱的人、肠胃功能较差的人，以及正在服用温补类中药的人，就不宜喝绿豆汤了。米汤，滋补增食欲。米汤可以促进消化液分泌，增加食欲。夏天炎热，容易耗伤肺脏，此时喝一些谷物类为原料的米汤，能够达到滋补润肺的效果。而肠胃不好的人，在夏日喝些粗粮米汤也非常有益。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老师，我要参加大学生山区支教志愿服务。
2: 爱需要勇气。
3: 半年了你还不回来吗？你知道恋人半年不见一次意味着什么吗？
1: 对不起，这里的孩子需要我。
3: 难道我不需要你吗？
2: 爱需要坚持。
1: 怎么是你？
4: 因为这里的孩子也需要我。
2: 爱需要奉献，
1: 孩子的未来，我愿意用青春灌溉。
5: 我愿意，
6: 我愿意，
7: 我愿意，
8: 我愿意。

0: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1: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0: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1: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0: 外加一零五九，
1: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
1: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Hey,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7: 买菜煮饭行街市，
8: 翻工放工开 OT，
7: 拖地洗衫凑细路，
9: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7: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10: 爱家就要爱生活，
1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三十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咦，杰仔，新买咗电动车啊？
7: 系啊，啱啱买嘅，方便上落班啊嘛。
6: 咁点解唔将车停喺嗰边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啊？
7: 吓，嗰度啊？唉，太远啦，而且充电咧仲要俾钱，自己带翻屋企充电都不知几方便啊。

0: 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
1: 系、哦，电动车爆燃好危险噶，而且电梯空间密闭，走都走唔到啊！你都系唔好入嚟啦。
2: 唔好意思啊，我出去啊。
3: 电动车虽方便，消防安全更关键。
1: 为咗你同家人、邻居嘅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喺安全指定嘅位置。
4: 人生应该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5: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4: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5: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4: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超车遇到左转车，谁来担责？路中间的黄色虚线是可以临时跨越的，发现前车要左转，就借对向车道超车，结果与前面左转车撞上了，这个事故责任在谁呢？根据法规规定，前车正在左转弯的，不得超车，所以这样的事故要由超车的车辆负全责。请记好，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不得超车。
1: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2: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1: FM 一零五点九，听极都唔够。
3: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1: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3: 轻松快乐，
1: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路口相逢，谁先谁后？驾车通过一个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路口，那相对行驶的车，到底谁应该让谁先行呢？如果你是左转弯，要让对面直行的车先行，让过直行车后，对面有车在右转，这时就是对面右转的车让你先行。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路口，左转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如果不让行发生事故，可是要承担事故责任的。
7: 我鍾意登高，翻过呢一座又系唔同嘅风景。
8: 我鍾意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9: 追住足球，追住梦。
10: 我就鍾意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11: 呢度系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系讲述者，你系聆听者，
7: 而我哋都系嗰个少年，嗰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11: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还有不能通行的绿灯吗？驾车通过路口，虽然是绿灯，但前方交叉路口交通已经阻塞，这时还能继续行驶吗？法规规定，机动车遇有前方交叉路口交通阻塞时，应当依次停在路口以外等候，不得进入路口，而且还要依次排队，不得从前方车辆两侧穿插或者超越行驶，不得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候。闯绿灯是个俗称，简单点说，就是前面路口已经拥堵了，虽然是绿灯，也不能前进，这只会加剧交通拥堵状况的，即使是绿灯，也不能继续。
1: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爱家1059，
2: 爱家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1: 幸福
2: 常在身边。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端茄城花生油就系
3: 香，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哇，现在好红，免费试用啊，反正俾16蚊快递费啫嘛，申请先试试先。
7: 微信朋友圈嘅 Chanel 口红试用宣传广告，唔少贪靓嘅女生申请之后，喺对方嘅网站上面填写咗自己嘅联系电话同家庭住址，结果唔单止收到嘅口红系假货，仲因此要支付16蚊嘅快递到付费。
8: 实际上呢16蚊并非快递费，而系代收款费。亦即是说，骗子利用微信朋友圈打着产品试用的旗号，做起了虚假销售的勾当。所以提提你，千祈不要轻信打着免费试用旗号的产品宣传广告啊。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喂，你好。
6: 喂，王小姐，你好。我哋呢边系快递公司噶，你有2个涉嫌洗黑钱嘅邮件都未签收，你自己同公安局联系啦。请问需唔需要我帮你转过去啊？
5: 啊，咁啊？
7: 王小姐你好，我系公安局嘅徐警官，你同张强洗黑钱嘅呢件案件有关，而家佢已经被全国通缉紧噶啦。
8: 王女士喺佢嘅恐吓同拐骗之下，打开咗电脑，输入咗对方指定嘅网址。之后，王女士又被呃到附近银行的 ATM 机前，并输入了对方提供的一串数字。等王女士收到了她的银行被转账了84万元的短信之后，才发现了被骗。
9: 公检法部门人员不可能通过电话办案，凡接到公检法电话，看到涉及洗钱通缉之类，一定是诈骗。
10: 是温暖的代名词，
7: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10: 家里家外
7: 亲人朋友
10: 或浓或淡，
7: 或聚或散，
10: 外家1059，为我停留，
7: 为我停留，
10: 为你守候，
7: 为你守候。

0: 老婆煮饭啦。
1: 哦，
0: 老婆，老婆，
1: 得啦得啦，烦唔烦啊？我喺度刷紧朋友圈啊嘛。
0: 唉，阿仔食饭啦。
2: 哦，
0: 阿仔，阿仔，
2: 得啦得啦，你烦唔烦啊？我就嚟打爆机啦。
0: 唉，
3: 世界上最远嘅距离就系佢哋喺你身边，但你却视而不见。
4: 唔好俾键盘同手机成咗你同家人亲情之间嘅隔断。
5: 张总，机票订好了。
6: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7: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6: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7: 爱家1059，爱的。

0: 我是第三届最美观优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0: 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1: 中午1:00至4:00，
0: 晚上10:00至11:30，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哈哥，这位是我朋友。哈哥你好，你好。
5: 好啊好啊，嗱，介绍啲靓嘢俾你食，食到好嗨噶。
6: 嗱，你哋慢慢玩啊。
7: 咦，呢样嘢我见过、啊，记唔记得上次阿 Sir 嚟学校做宣传啊？呢啲毒品嚟噶，你啲乜嘢朋友嚟噶？我哋借厕所走啦。吓、啊，真系噶？唔好意思啊，我都唔知道佢系咁嘅。诶，走啦走啦。
1: 毒品化身千万，让人防不胜防，高度警觉，远离毒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天下高腰有精品，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

0: 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其实小朋友嘅内心世界系好简单嘅。家长的关心和呵护才是孩子们成长的养分，请关爱儿童成长。
3: 差少少的，差少少那么多就行了。
4: 还没摸到的，真是蠢啊。为
3: 什么我的手这么震的？定点来，定点来，我一定得的，我一定可以的。耶，阿妈，我捉到啦！
5: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6: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3: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5: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7: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
8: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3: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国家统计。

0: 局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0: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0: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主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主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4: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个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户，那我就去报名了。
3: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我们下一步结合15-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3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观偏差，要持续推进3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3.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0.1%，上月为上涨0.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0: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0.5%转为下降0.1%，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8.6%和29.2%转为下降6.8%和6.3%。
9: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1.2%，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1.1%，创2022年七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1: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9: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12: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4: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1220.7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13: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5: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0: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6: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十五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17: 最重要的弯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

0: 面的介质。
1: 报告预测，15-5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钢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15.8%提升至21.5%，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2.1个和1.7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72.4%。胡向东强调，
0: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主要做大产业促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2: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大规模小麦计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4: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3: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5: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6: 那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到50斤左右。
5: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迎渠：
7: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庄稼长得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8: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9: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8: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10: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87%，物种丰度远超陆地。15-5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12: 过去2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11: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13: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2: 自然资源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7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 纵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校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15: 通知推出七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14: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15: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0: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6: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17: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16: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18: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地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16: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19: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16: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10: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2: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1: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马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3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0: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2: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0: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5.8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2: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
3: 西江渔华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止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00

0: 东周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五百几年的历史。内容主要是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的执政生活，所叙述的五百几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播讲。
1: 楚怀王咁啊捉咗张仪，就准备择日嚟到杀咗张仪。点知嗰阵呢，楚怀王最宠信嘅大夫晋相已经展开救张仪嘅活动啦。原来呢，楚怀王嘅夫人就叫做郑袖，系生得十分美貌嘅。楚怀王啊最宠信呢位夫人。嗰个郑袖呢，就为人妒忌心啊最重噶噃。大夫晋相呢，就一直同郑袖啊勾结埋一齐嘅。同郑袖来往好密切，是夫人郑袖在宫中的耳目来的。咁晋相就受了张仪大批厚礼，就照张仪教他的计谋来到去见郑袖，就对郑袖说：夫人，呢回大事不好啊，夫人以后不好难再在宫中得宠啊。郑袖惊起上嚟就问：咦，发生乜嘢事呢？夫人唔知道啊，秦国派咗相国张仪嚟出使楚国，点知大王最嬲张仪，而家捉咗张仪，想杀咗佢。咁秦国知道咗之后，就想救张仪。秦国啊，打算将汉中嘅土地还返俾我哋楚国，秦王仲想将佢自己嘅女嫁俾大王，仲话要派遣一批绝世佳人嚟到侍候大王，嚟到换取张仪返去啊。夫人，如果秦王个女嚟咗，咁大王咁怕秦国嘅，咁就一定会宠信呢位秦国夫人㗎啦。佢仲带埋咁多绝世佳人嚟，哎呀，咁夫人以后就好难得宠，好难主持东宫㗎喇噃。夫人郑袖听到自己权位不保啊，就惊起上嚟，就即刻求晋相帮忙。晋相就话：唯一嘅办法呢，係夫人当做乜嘢都唔知，就同大王讲清利害，请大王放返张仪返且，咁样既可以换返土地返嚟，亦唔使秦国同大王结亲啊嘛，咁先至可以免去呢场祸害啊。夫人郑袖为咗保住自己呢，果然喺个晚哭哭啼啼嚟到诈娇，对楚怀王讲：听闻大王用六百里土地嚟到换一个张仪，大王都未曾割地俾秦国啫，张仪已经自己嚟咗楚国啦。呢、这个就系秦国想同大王和好，对大王表示尊敬啊嘛。大王，秦国嘅大军都唔使费几大气力，就将我哋汉中攻占啦。秦国嘅兵力咁强大，我哋楚国边度系佢对手噶？如果大王杀咗张仪，咁秦国就必定恨大王，一定会借意嚟到攻打楚国。唉，嗰阵国亡家破，我哋夫妻都唔知点。

阿祥咯。我知道呢件事之后，心如刀割，几日都冇食到饭。大王要揸定主意啊！嗰、那个张仪系天下有名嘅人物，佢系秦国嘅相国嚟噶嘛？人臣各为其主，佢为咗秦国欺骗咗大王，咁系唔啱。即大王如果好地款待张仪，送佢番茄，咁张仪亦一定会感激大王，到时佢自然会报答大王嘅恩德噶啦。秦楚两国友好，总比兵戎相见好啊！楚怀王听见夫人咁讲，又见佢喊得咁伤心，就劝住佢：好啦好啦，唔好喊啦，寡人就唔杀张仪住，等寡人再谂清楚先啦。第二日，大夫近相又嚟到楚怀王面前讲啦：大王，杀一个张仪对秦国啊冇乜损失，但系我哋就少咗黔中600里土地噶噃，不如就放翻张仪翻去，换翻秦国600里地好啦。嗰位楚怀王呢，谂下谂下，啊，亦都真系唔舍得黔中600里地嚟到换个张仪啦，就即刻下令放翻张仪出嚟，用厚礼嚟到接待佢。张仪又乘机劝楚怀王同秦国交好。咁过咗几日啦，楚怀王就送份厚礼俾张仪，就叫张仪翻去秦国嚟到沟通秦楚两国嘅友好。张仪呢次系执翻条命翻嚟，即刻就拜辞楚怀王就翻车啦。张仪呢头走咗啫，楚国大夫屈原就啱啱出使齐国翻翻嚟，就知道楚怀王放走咗张仪，就即刻去劝楚怀王：大王，楚国要保住社稷，唯一办法系同齐国联合抗秦。大王点解又听从张仪嘅说话去讨好秦国呢？张仪呢种人系最冇信义嘅，咁多次嚟都欺骗大王。大王今日唔单止唔杀佢，反而送咁厚礼俾佢，放佢翻去，要佢嚟到讨好秦国。大王恐怕未得秦国欢心，已经遭到天下人非议啦。大王咁做法就错啦。楚怀王听到咁讲，又是后悔，即刻派人飞马去追赶张仪。点知那个张仪啊，仲精过鬼啊！睇白楚国会有人反对，楚怀王会后悔嘅。佢一上马车啫，就日夜赶路，半路啊停都唔停落嚟唞下，一口气就赶到翻秦国。等到追兵追到嚟，张仪已经安安稳稳喺秦国境内休息啦。咁张仪就翻入京城，秦王就十分高兴啦，即刻召见张仪。张仪就话：臣呢一次万死一生，能够重见大王面，都系靠大王鸿福。臣喺楚国见到楚王确系十分害怕我哋秦国，之但系依家灭楚仲未系时候。不如就请大王将楚国汉中之地还分一半俾楚国，然后同楚国结成婚姻之国，咁楚国呢就必定感激大王同秦国友好，臣就攞住楚国做招牌嚟到游说其他五国，咁连横之计就可成，六国合宗就可以拆散佢。大王，以后唔单止话楚国汉中之地，就成个天下都归秦国所有咯。秦王就果然听从张仪嘅主意，将楚国汉中嘅600里土地
还翻一半俾楚国，又将自己嘅女呢就嫁俾楚怀王个仔，又将楚怀王个女呢迎娶翻嚟做新抱，哈哈，两个死对头，呢回就变成儿女亲家。楚怀王呢就十分高兴啦，就话张仪果然系个遵守信用之人。咁从此楚国呢真系全心投靠秦国。秦王就好感激张仪立咗咁大功，就加封咗五座城池俾张仪，封张仪做武信君。呢个就系秦国最高嘅奖赏嚟㗎啦。跟住秦王呢又攞出大批黄金玉璧交俾张仪，攞住嚟去游说列国。张仪呢就首先去齐国，就对齐王讲，大王以为齐国离得秦国远，故此安枕无忧，就唔肯同秦国友好。大王完全諗错咯。依家楚国就已经同秦国结为亲戚，完全依附秦国啦。其他赵、魏、韩三国呢都争住割地嚟向秦国求和。唯独嘅齐国同秦国成仇。咁如果秦国下狠心要攻打齐国，咁韩国、魏国、赵国就不敢不从㗎嘛。到时韩国、魏国攻打齐国嘅南边，赵国就由黄河过河嚟打齐国。楚国呢当然唔会放过齐国㗎。咁齐国就四面受敌，如果到嗰陣先想同秦国讲和，就恐怕已经为时已晚嘛。为咗齐国着想，大王仲係同秦国友好係上策噃。嗰位齐国大王俾张仪咁一讲，真係讲到佢心郁郁噃。果然係割地俾秦国，向秦国求和。好啦，依家楚国呢就同秦国结成亲戚，齐国呢就认输求和嚟讨好秦国，魏国呢就早就俾张仪说服，系第一个割地求和嘅。韩国呢就俾秦国打败咗，就再唔敢反抗秦国啦。咁依家六国之中，就只系剩翻赵国同燕国就未曾同秦国讲和。张仪呢跟住就去赵国，去拜见赵国大王，就对赵王讲，秦国大军已经整装待发，想喺赵国京城邯郸同大王决一胜负，先派小臣嚟到拜见大王。大王就相信咗苏秦嘅合纵之说，提倡六国合纵，以为合六国就可以抗秦啦。依家连六国中最强大嘅楚国，离秦国最边远嘅齐国，都已经臣服秦国割地求和。魏国同韩国呢亦都早已经同秦国友好，单单就剩返赵国。咁依家就变成秦国连埋楚、齐、魏、韩五国一起嚟对付赵国喇嘛。请问大王，一个赵国连秦国都对付不了，点能够抵挡五国大军呢？与其俾五国嚟到瓜分，倒不如依附秦国。大王只要割些少土地俾秦国，咁就可以保住赵国嘅江山。如果唔系，赵国就必然社稷难保，俾五国嚟到瓜分。臣又唔想见到赵国亡在旦夕，事情危急，请大王三思。
可谓

0: 赵王听到咁讲，真系惊起上嚟噃。哇，得了嘅！原来楚国、齐国、韩国、魏国四国都已经向秦国求和噶啦，合纵都易解噶啦，变成得我赵国孤军作战，咪啦咪啦，赵国都向秦国求和好啦。赵国跟住各地嚟都求和啦。呢、这个张仪呢，就系靠一番恐吓，联合中昌以国、赵国呢，亦都吓怕咗，嚟到依附秦国啦。咁依家只系剩翻个燕国，张仪呢就跟住去燕国，就求见燕国大王，就对佢讲：燕国虽然系偏处北方，有赵国做依靠，以为远离秦国就可以平安无事啦。但系赵国系唔系咁靠得住呢？臣就想讲件事俾大王听下。当年赵王嘅祖先赵襄子，曾经将佢自己嘅家姐就嫁俾代国国君。赵襄子呢，为咗想吞并代国，就请代国国君嚟到会盟。赵襄子事先啊，就叫人用黄金嚟整咗个不汤嘅大汤壳。喺宴会上，赵襄子呢就诈假意话不汤俾代国国君饮，突然间用个大汤壳嘅柄呢就吉落代国国君嘅喉咙度，当堂就吉死咗佢，乘机就侵占咗代国啦。赵襄子嘅家姐见到自己细佬居然连姐夫都谋害，子弟无情嘅，所以呢亦都自杀死咗。大王，赵国连自己亲家姐都可以欺骗，姐夫都可以杀嘅，正是六亲不认唯利是图噶嘛。咁赵国对亲人尚且如此，大王同赵国无亲无故，就咁信任赵国啦？其实啊，依家赵国早已经背住大王，割地俾秦国，向秦国认罪求和。如果秦国就约埋赵国一起嚟到攻打燕国，占咗燕国之后，两国嚟到平分燕国，咁大王你话呢？利之所在，赵国系帮秦国啊，还系帮燕国呢？到嗰阵时，逆水长城，虽则地形险要，恐怕亦难抵挡秦赵大军，大难将至。大王有冇谂过对策呢？嗰、那个燕国大王一听啊，真系惊到面无人色，即刻过咗五座城池俾秦国，求秦国嚟到保护燕国。好啦，苏秦辛辛苦苦经营嘅合纵抗秦，就系咁俾张仪逐个击破，六国咧就分别同秦国联横，合纵就此解体。咁张仪游说成功，就即刻赶翻翻嚟秦国啦。点知喺半路呢，就知道秦王死咗啦。他的仔秦武王接位，那阵时呢，齐国就知道上了张仪的当噃。各位，齐国呢是因为听到张仪讲话赵、魏、韩三国都已经割地俾秦国求和啦，咁啊齐国先惊起上嚟向秦国求和嘅啫。点知事后一打听，知道张仪呢原来是先嚟齐国呃咗自己，攞住齐国做招牌去吓赵国嘅。齐国嘅大王就嬲啦，又想趁住秦王死咗，又想联合六国嚟到打秦国。呢一次呢就由齐王做中药长，齐王要出个告示噃，如果边个捉到张仪嘅， 掌上十座城池，哈哈，张仪就真系值钱嘛。楚怀王要用600里土地嚟换一个张仪，齐王要用10座城池嚟到换张仪，可见六国恨张仪真系恨之入骨。嗰阵呢，秦国嘅新任大王秦武王，佢做太子嗰阵呢，就好睇唔惯张仪嘅奸诈，故此佢一当上大王呢，就唔想重用张仪。咁朝中好多人妒忌张仪官高位显嘅，所以呢就成日喺秦武王面前告状。张仪呢知道咁就谂住唔对路啦，就想搵个退身之计。佢就对秦武王讲：依家齐王合中六国，务必要捉住小臣，臣留喺秦国，咁齐王就必定带领六国军马嚟到攻打我哋秦国，臣愿辞去相国之位去魏国，咁齐国呢就必然会攻打魏国，等到魏国同齐国打上嚟，大王就趁机去攻打韩国，灭咗韩国，咁就可以一直攻到洛阳，周朝天下就归秦所有。秦武王就十分欢喜，即刻赏赐30部马车俾张仪，送张仪返返魏国。咁张仪系魏国人嚟㗎嘛，佢返到魏国之后，魏国大王就好重用佢，就拜张仪为相国。嗰个齐国大王知道张仪返咗魏国做相国，即刻就发火，要调转头去攻打魏国。咁魏国嘅大王就惊啦嘛，即刻揾张仪。张仪就讲：大王唔使怕，臣喺魏国一日，齐国必定唔会嚟攻打魏国嘅。臣就用呢个嚟到报答大王重用之恩。跟住张仪就派一个亲信嘅随从去拜见齐王，就对齐王讲：听闻大王最恨张仪，系唔系呢？
1: 系，寡人就系要攻打魏国，捉住张仪嚟到解恨。
0: 系呀，咁大王就中咗张仪之计啦。秦国呢一次送30部马车俾张仪返魏国，就係想引大王去攻打魏国㗎嘛。大王一去攻打魏国，咁秦国就乘机北上，齐魏相争，秦国得利。大王上一次已经受张仪所欺，呢回更不能上佢嘅当啦。齐王一听，哎呀，真係几乎又上咗张仪嘅当添。果然就即刻收兵，唔去攻打魏国啦。咁张仪喺魏国做咗年几相国，魏国呢反而平安无事。到第二年，张仪就病死喺魏国。张仪呢个人呢，凭着一把嘴，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就确系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如果讲品德呢，佢话冇乜值得称道嘅。但系张仪提出嘅连横之计，就确系帮助咗秦国能够攻破六国嘅合纵，对秦国统一中国大业，张仪亦有一份功劳。咁张仪死咗之后，秦国呢就继续用张仪嘅办法连横嚟到拉拢六国。嗰阵呢，秦国嘅势力就越嚟越大啦。秦国嘅大王秦武王又諗到张仪离开秦国去魏国嗰阵，曾经对自己讲要打韩国， 直入洛阳。

0: 秦国去攻打韩国，韩国呢虽然判死抵挡咗几个月，到底都系势孤力弱，就唔系秦国对手嚟嘅，就俾秦国呢就杀咗个七万几千士兵，搞到韩国呢连镇国之宝都攞埋出嚟向秦国求和，仲将韩国嘅重要城池宜阳都割埋俾秦国。秦武王呢就带住大军经过韩国，一直去到洛阳。洛阳嘅周朝天子就惊咗上嚟啦，就派大臣去城外当做贵宾咁嚟到迎接秦武王。嗰位秦武王呢，佢嚟到洛阳，连天子佢都懒得去朝见啦，佢就先去周朝太庙嗰度睇下个镇国之宝。嗰九座宝鼎，咁相传呢啲九座宝鼎係嚟而家四千几年前铸造成嘅。嗰陣啊，中国呢就分做九个州，每一座宝鼎呢就代表一个州。呢九座宝鼎呢就由夏朝传到商朝，再传到周朝。咁所谓九鼎就是国家的象征来的了。那位秦武王呢来到太庙，一个一个宝鼎来到看，哈，这九座鼎每座都好像个铁塔那么高大，铸造得十分精致宏伟，每一座鼎呢上面都铸着一个州的名，刻着本州的山川人物同埋功夫田地嘅数目，宝鼎嘅三只鼎脚呢，仲挑晒花纹嘅。秦武王一边睇就一边赞不绝口，睇下睇下睇到有个鼎上边呢就铸住雍州两个字，秦武王就指住个宝鼎讲啦：雍州啊，即系秦国啊嘛，呢座宝鼎系我哋秦国噶，点能够放喺呢度嘅呢？搬佢翻去咸阳。跟住呢佢又问看守宝鼎嘅官员啦，呢座宝鼎有几重呢？个官员就话啦，听闻当年搬运嚟嗰阵用车船嚟搬都好艰难先搬得到嚟㗎，冇人知道有几重㗎嘛。秦武王又问啦，咁有冇人托得起呢座宝鼎呢？哎呀，呢座宝鼎啊，咪讲话托起佢啦，挤喺呢度咁耐，从来未有人移动过半分嘅。睇佢个样啊，最少都一两千斤重啦，世上边度有人能够托得起噶？秦武王听到咁讲就唔忿气，就问手下嘅武士：有冇人托得起呢个鼎啊？嗱，佢身边咧有个武士系秦国最有名嘅大力士嚟嘅。见到大王敢问呢，就话等小神嚟试下。佢用一条大麻绳绑住大鼎嘅两边嘅鼎耳嗰度，就将条麻绳就搭上膊头，用尽平生之力将个大鼎就掹起嚟离地半尺高，然后咚一声放翻落地。点知因为用力过度，双眼都怼咗出嚟，口吐鲜血，就成个攣喺地下度。
1: 东周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五百几年嘅历史。内容主要系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嘅执政生活，所叙述嘅五百几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港股大师林少明播讲。
0: 秦武王就见到个力士举鼎就举到口吐鲜血，佢咔咔声笑起上嚟，哈哈哈哈，举个鼎使费咁大力气嘅？好，等寡人嚟举下。 原来呢位

秦武王，自幼练武，力大无穷，武艺十分了得。今日呢，佢想将周朝镇国之宝抢翻秦国，就有意喺周朝官员嘅面前嚟到卖弄下自己嘅神力，想嚟威吓周朝天子。嗰、那个秦武王除咗锦袍玉带，紧束腰带，大步上前嚟到举鼎。手下嗰班大夫呢，就个个都惊晒。有位大夫呢，就上前拖住秦武王嘅衫袖：大王唔好啊，大王系万乘之尊，要小心谨慎，唔好举呢个鼎啊。点知秦武王当堂发火：嘿，行开，你班人自己举唔起，一妒忌寡人啫。秦武王一个箭步跳上前，双手抱住个鼎，用尽平生之力，大喝一声：哎，真系成个鼎抱起有成尺高，底下就喝彩之声四起。嗰秦武王啊谂啦，哼，头先力士只系举半尺就口吐鲜血啦，寡人又唔单止能够托起呢个鼎，仲能够行两步俾你哋开下眼界。秦武王就啱啱想挪开脚步，点知已经力气用尽，嗰、那个大鼎啊成个砸落嚟，就砸断咗秦武王只脚，再加上用力过度，五脏出血，当堂口吐鲜血，不省人事。到嗰晚半夜，秦武王就断气死咗啦。呢一回呢，秦武王就宝鼎就未抢到手，就连命都冇埋。果然系应咗佢自己讲嘅，到咗洛阳死亦心甘啦，真系死于洛阳。周朝天子见到秦武王死咗喺洛阳，惊到好似死咗老豆一样啊，亲自哭哭啼啼去拜祭一番，又用上好嘅棺木将秦武王嘅尸体运送返秦国。咁秦武王死咗啦，佢又冇仔嘛，就由佢堂兄弟嚟到接位，呢位就係秦超襄王。咁当时楚国同齐国见到张仪死咗啦，依家秦武王就突然死咗，就想趁机攻打秦国。点知秦国呢，虽则啊秦武王死咗，新大王接位，但系国内仲好安定，知道楚齐联盟，秦国就先下手为强，派兵啊攻打楚国，一直就攻入楚国国境，然后将大军驻扎喺楚国度，按兵不动。秦王呢，又写咗封信俾楚怀王，就请楚怀王去秦国武关嗰个地方嚟到相会。嗰封信呢，就写得十分亲热嘅，清清到底，又话依家系亲家啦，不如两国会盟。如果楚国呢次嚟会盟，秦国愿意将以前侵占楚国嘅土地，通通还翻俾楚国。咁楚怀王收到呢封信就十分为难啦，想话唔去，依家秦国嘅大军压境，如果唔去就惊佢一直攻入嚟，咁啊去呢，又怕秦国到时反面无情捉咗自己。大夫屈原就再三劝住：大王千祈唔好去，秦国素来不守信用，欺骗我哋楚国已经唔止一两次㗎喇。如果大王呢次去，一定有去无回，不如加强防御，抵挡秦国入侵吧。点知嗰个近相呢就话：秦国比楚国强大得多，呢次秦王请大王去相会，如果大王唔去，咁就变成得罪秦国。咁我哋楚国点抵挡得住秦国嘅进攻啊？到时反而俾秦国搵到个藉口嚟攻打我哋嘅啫。楚怀王个仔呢，就同秦王个女结婚噶。呢个时候呢，亦企出嚟讲话啦：
秦国连个女都嫁俾我，咁秦楚系亲家，分属至亲啦。依家秦国大军压境都念在亲情，唔嚟攻打我哋，咁客气嚟到请大王去，咁点能够唔去呢？楚怀王呢本来就怕秦国噶，依家听到自己嘅仔同埋自己宠信嘅大夫近上都系咁讲，就决定去秦国武关嗰度嚟到会见秦王。武关即系依家陕西省高院附近。咁呢回呢，楚怀王就果然中计啊！秦国早就作好捉楚怀王嘅安排，秦王就派佢细佬荆阳君就着住秦王嘅衣服，用大王嘅仪仗就装扮成嘅秦王，就喺武关嗰处嚟到等候楚怀王。又派大将军白起带一万精兵埋伏喺关内，准备劫持楚怀王。另外派一万大军驻扎喺关外，防备楚国嘅军马。咁秦王呢又不断派使者嚟到催促楚怀王起驾。楚怀王一到咗武关，只见关门大开，秦国嘅使者就上前迎接，话秦王已经喺关内等候大王，足足等咗三日啦，请大王入关去宾馆相聚。楚怀王呢就啱啱入到关内，关门就已经咚一声放落嚟，关门紧闭。楚怀王就问：咦？点解咁快就闭关？大王放心，呢个系秦国嘅规矩，而家战乱之势，不得不敢做啫。楚怀王又问：咁秦王依家喺边度？就喺公馆恭候大王车驾。跟住楚国嘅大夫就催促马车快跑，马车行咗约摸两里路，远远就见到秦王嘅仪仗随从排列晒喺公馆门前。秦国嘅大夫就吩咐停车啦。喺公馆里面呢，有一个人行出嚟迎接楚怀王。呢个人锦袍玉带，戴住皇冠。但是楚怀王一睇，咦，这个唔似秦王喎。楚怀王就唔肯落车啦。嗰个人就上前鞠躬行礼话：大王唔使疑心，臣并非秦王，乃是秦王嘅细佬荆阳君，请大王落车入公馆唞下。楚怀王嗰阵就想唔落车都唔得啦，只好就落马车入去公馆。荆阳君就请楚怀王坐低。楚怀王啱啱坐落啫，忽然间外边呐喊之声四起，秦国一万精兵已经将公馆围到实。楚怀王就话：寡人系嚟赴秦王之约，点解今日用重兵嚟到围困呢？荆阳君又话：冇事冇事，我哋寡君啱啱有啲小病不能出门，就怕失信于君王，故此派小臣嚟迎接大王屈驾去咸阳，同寡君相会。呢啲军马都系嚟做大王嘅侍从警卫嘅啫，请大王不必推辞。嗰阵已经不由楚怀王作主啦，秦国嘅军队前呼后拥就拥咗楚怀王上马车，由荆阳军陪住一直就去咸阳。一路上楚怀王见到前后左右都是秦国军马，知道呢回自己中计被秦王劫持啦，心中就后悔冇听到屈原嘅劝告，眼泪一滴一滴流落嚟。唉，知已经悔之莫及啦，今日已经成笼中之鸟，飞亦飞唔甩咯。到咗咸阳，荆阳君就带楚怀王入宫。嗰阵呢，秦王已经召集晒秦国嘅大夫
同列国诸侯喺度等候。

0: 秦王高高在上，坐喺南面，要楚怀王用臣下之礼嚟到拜见佢。楚怀王就火啦，大声讲：寡人念在同君王系亲家，故此轻身嚟武关赴会。今日君王居然用计嚟到引寡人到咸阳，又故意侮辱寡人，到底想点啊？冇乜点。以前君王应承将黔中600里土地送俾秦国，知咁耐都未见交割，故此今日就委屈下君王嚟商量下呢件事啫。如果君王将城池交割俾寡人，咁啊即刻就送君王翻楚国。楚怀王就讲：咁就好易啊！寡人就愿割地俾秦国，同秦国结盟，咁就请贵国派一位将军跟随寡人翻去楚国接受割地，咁就得啦。唔得，结盟嘅嘢都靠得住嘅咩？咁啦，君王先派个使者翻楚国，将地界交割清楚，咁然后寡人就即刻同君王前行。楚国大夫齐声附和啦，劝楚怀王即刻派人翻去割地。点知呢位楚怀王呢，虽然为人啊昏庸糊涂嘛，之但系佢个人啊十分硬颈，见到秦王用阴谋诡计劫持自己嚟强迫割地，佢个心就唔忿气啦，佢就话：你哋用强力嚟到逼寡人，哼，寡人就宁可死喺秦国，一寸土地都唔割。秦王见得咁，就将楚怀王扣留喺咸阳，一韫就韫咗成年几。知楚怀王呢死都唔肯割地，秦王见到楚怀王就唔肯低头，咁就变成自己冇晒面㗎嘛，就派大将白起带10万军马去攻打楚国，一下子占咗楚国15座城池，咁又继续将楚怀王扣留喺咸阳。知日子耐咗啦，咁就防守就冇咁严㗎啦。啊，居然俾楚怀王换一套衣服就走甩咗，离开咸阳，想走返去楚国。咁秦国知道呢，就即刻发大军嚟到追。楚怀王就唔敢返楚国，就想走去赵国嚟到避难。点知赵国呢就驚死得罪秦国，哈，唔肯开城门俾楚怀王入去。楚怀王就走投无路，只好走去魏国，半路就被秦国的大军捉返返嚟，就押解返咸阳。楚怀王嗰阵一来就后悔自己上咗秦国嘅当，二来又恨赵国无情，激到唔识讲话，当场就呕血，无奈就死咗喺秦国。咁秦王呢就将楚怀王嘅尸体就运返去楚国。楚国嘅百姓见到楚怀王宁死都唔肯割地嚟到求秦国，咁个个心中敬重佢，所以楚怀王出殡嗰日呢，全国老老少少都好伤心。其他5国见到秦国咁蛮横霸道，亦都联合埋一齐，又是合纵嚟到对抗秦国。知嗰阵呢已经迟咗啦，6国已经俾秦国打到元气大伤，所以虽然合纵冇几耐呢，亦俾秦国打散晒。嗰位楚国嘅大夫屈原早就再三劝谏楚怀王要合纵抗秦㗎啦，知楚怀王就唔听佢嘅劝告，自投罗网就死于秦国。咁新嘅楚王接位，屈原呢就希望呢位新任楚王能够发奋图强，点知呢位楚王 比楚怀王更加昏庸，依然是重用近上那班小人，成日就顾着追求安逸，只知道向秦国让步求和，冇啲进取之心嘅。屈原就睇唔过眼，就再三劝谏楚王要收罗人才，亲近贤良，疏远小人，要练兵选将，抗拒秦国，为楚怀王报仇。咁近上呢班奸臣呢，就知道屈原反对自己，就夹埋一起去楚王面前告状，就话屈原背后辱骂大王，话大王忘记咗秦国嘅耻辱，唔愿去为先君报仇，系个不忠不孝之人，仲话日后楚国一定会亡喺大王手上。楚王听见咁讲，就嬲起上嚟，就将屈原革职，赶出京城，放逐去湘南嗰度。屈原就抱住救国救民嘅志向，一身学问，满腹经纶，不但有志难伸，反而被昏君赶出朝廷，报国无门，有心无力，就变成意志消沉，满腹牢骚，饭都食唔落，披头散发喺洞庭湖畔、汨罗江边，一边行就一边吟咏自己写嘅诗歌，嚟到申诉自己满怀悲愤。屈原有个家姐叫做屈衰，子弟之间感情就好深厚嘅。家姐就知道自己细佬咁嘅遭遇，就喺好远嘅地方离开丈夫，离开家庭，就嚟到江南嚟到揾屈原。点知揾到屈原住嘅地方呢，隔篱左右都话屈原成日冇喺屋企嘅，一早就出咗去。家姐呢就去到江边嚟到揾，果然就见到自己细佬啦，又黄又瘦，一个人坐喺江边说叹气。各位好心肠嘅家姐呢，就一边喊一边劝屈原：楚国嘅人个个都知道你系一个忠臣，大王唔听你嘅劝谏，呢啲系大王嘅过错，你已经尽到自己嘅心意啦，何必咁嚟折磨自己，成日喺度悲伤叹气呢？你仲有啲田地喺呢度，既然唔做官咯，就不如自耕自食，以终余年就算啦。屈原呢就好敬重自己家姐嘅，真系听从咗家姐嘅说话，翻去屋企亲自落田耕种。乡下嘅人呢，就个个知道呢位屈大夫是个忠臣嚟嘅，是受人冤枉，人人都好敬重佢，隔篱左右都出人力出牛嚟到帮助屈原耕田。咁屈原嘅家姐留喺细佬身边住咗个几月，见到屈原呢就慢慢冇咁悲伤啦，就离开屈原翻扯啦。点知屈原嘅家姐走咗之后，佢一个人又是成日諗到楚国嘅衰落，諗到自己有心无力。佢又叹咗口气：唉，楚国搞到今日咁嘅地步，我唔愿亲眼见到国家灭亡，宗庙无存啊。第日一清早，屈原就去到汨罗江边，抱住一嚿大石头跳落河自杀。咁喺附近打鱼嘅渔翁，同埋喺两岸耕种嘅老百姓，一知道呢位忠心耿耿嘅屈原投江自尽，纷纷就驾驶住小船嚟到救屈原。大家心急，出力咁爬艇， 小艇就好似比赛咁飞快冲向屈原投江嘅地方，点知都已经踪影全无，被江水冲走咗啦。百姓就伤心啦，就用竹筒包住啲米掉落河度嚟到祭祀屈原。屈原投江自杀嗰日是五月初五，咁后来百姓为咗纪念屈原呢，每逢五月初五就爬艇仔喺江上用竹筒装住啲米掉落河水嚟到拜祭屈原，年代日久就变成呢用叶嚟到包粽，用爬龙船比赛嚟到纪念屈原，一直流传到今天，就成为端午节，已经唔单止系纪念屈原啦，成为一个包粽、赛龙船嘅民间节日啦。咁呢位大夫屈原，最重要嘅成就都唔系佢做过三雷大夫，而系佢喺文学上面嘅成就。屈原嘅代表作系《离骚》。《离骚》是中国古代文学向前大进一步的标志来的。屈原热爱祖国，同情人民的遭遇，他有高尚的理想情操，他又是一个想象力十分丰富有创造天才的诗人，所以后世一直称颂说屈原是中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咁楚国自从楚怀王被秦国逼死，大夫屈原就自杀了之后，这个七国之中土地最广阔兵力最多的国家楚国，国力就开始衰弱了。秦国呢乘机就推行连横的政策，分化瓦解六国的合纵。那阵啊，六国呢一方面就怕秦国，但是另一方面呢，六国之间又互相勾心斗角，想乘机在自己的盟国身上占便宜，抢占土地来到扩大自己的国土。所以在战国的中后期，七国之间经常是你打我，我打你，就打到乱晒大龙。一时就几国合纵联盟来到攻打秦国，一时呢又调翻转头联合秦国来到攻打自己的盟国。六国之间呢又经常自己打自己，打到你死我活。好似齐国同燕国成手就打到两败俱伤，楚国呢就乘机出兵嘅打齐国，就连齐王都杀咗，几乎灭咗齐国嘅。总之呢，七国之间此战彼和就变化无常。依家呢我哋仲有句口头禅：嘿呀，七国咁乱啊！确实如此。不过归根到底，乱嚟乱去都是合纵和连横之争，最后就被秦国统一六国来到了结这个乱的局面起了。咁在战国后期这几十年，所谓乱世出英雄，亦出了不少历史上有名的人物，好似大名鼎鼎统一六国的秦始皇，又好似张相和的论相如和廉颇、孟尝君、信陵君等等等等，亦发生过好多流传后世发人心醒的故事。咁依家就请各位继续听落去。首先呢就讲下个燕国。燕国因为偏处北方，在春秋时代就没什么受中原大国的侵犯，所以逐渐强大。到战国的时候，燕国就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而且燕国还是第一个支持苏秦合纵抗秦的国家来的。谁知到了战国的中期， 燕国就发生内乱，相国作反，杀咗大王，自己做咗国君。嗰阵呢，齐国啊趁火打劫，藉口话帮助燕国平定内乱，派咗100,000大军喺渤海出发，就攻入燕国，将燕国3,000里山河就占咗大半，连燕国嘅京城都占咗，将燕国京城里面燕国嘅祖宗灵庙通通铲平晒，国库珍宝抢清光嚟到运翻去齐国。咁燕国百姓就不甘心亡国，就由太傅郭毅统领，拥立太子平做翻国君。燕国全国上下一心赶走咗齐国嘅大军。咁呢位新任嘅燕国国君，就系历史上有名嘅燕昭王。燕昭王系一位非常有作为嘅君主。佢做翻燕国大王之后，立志要恢复家邦，要报仇雪耻。佢系任用太傅郭毅嚟到做相国。燕昭王就对相国讲：我哋燕国受齐国嘅欺负，寡人日夜不忘报仇雪耻。相国，你有乜办法帮寡人去寻找有贤德嘅人嚟到辅助寡人呢？我相国郭毅就话：大王，请大王先听臣讲一段往事先啦。古时有位国君，攞出1,000两黄金嚟，派咗个大臣去买一匹千里马翻嚟。嗰位买马嘅大臣呢，攞住1,000两黄金，走遍全国都揾唔到匹千里马，一味心急啦，正系打算翻返京城。有日佢喺路上见一班人围住一匹死马，喺度摇头叹息，有个人呢仲喺度抹紧眼泪。嗰位买马嘅大臣呢就行埋去问下咩事。嗰个人就讲：唉，呢匹马系一匹千里马嚟㗎，啊真係可惜死咗咯。嗰位买马嘅大臣就用500两黄金买咗呢匹死马，将呢匹死马嘅马骨呢用布袋装住带返返嚟京城。咁吩咐佢买马嘅国君一见到佢返嚟呢就问：你去咗咁耐买到千里马返嚟啦？主公，千里马就未买到，不过神用500两黄金买咗副千里马嘅骸骨返嚟。嗰位国君一听就拍案大骂：乜话？500两黄金买副死马嘅骨头返嚟啊？咁有乜用处啊？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兆明为你播讲嘅长。
2: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 晚上8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现代化基础设施。现代化基础设施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十五五刚刚开局，大家都在谋划推进，要注意算投入产出账，提高适配度，既不能无视短板，也不能过于超前造成浪费。习近平2026年1月20日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1: 是安全，是国之大者。在高腰区新桥家扎根乡土30余年的企业，高腰区新桥镇丰粮食加工厂正以其蓬勃的发展势头，一亩良田做强黄贡香米品牌，多化经营实现了粮食产量与质量的双提升。
2: 走进新桥镇永丰粮食加工厂基地，连片的禾苗长势茂盛，正于拔节运穗的关键阶段，禾苗夜色浓健壮。该厂负责人武桂妹介绍，资源整合和发展，粮食加工厂的种植从新桥本地辐射至高腰、鼎湖两区，形成了连片开发、集约经营的格局，而种植总面积也高达10000亩。
3: 基地啊，高腰有白珠啦、新桥啦、大湾啦、马鞍啦都有，仲有鼎湖啦、沙埔啦、永州岛啦。凤凰啦，等等都有，总共有上万亩嘅，足足10000亩个基地。
2: 好山好水育好粮，在扩大种植面积，企业始终严守生态底线。五，为了确保每一粒大米的品质，基地在基地上有着近乎苛刻的标准。万亩良田，生态环境优越，远离工业污染的区域，全部用无污染水源灌溉。更重要的是，种植优质到品种。黄贡香米品种预期适中，抗逆性强，亩产稳定，出米软而不粘，糯而不腻，每一口都米香。
3: 品种就是我们的黄贡香米，亩产600斤啦亩。优势呢，我们专挑新鲜地方，无污染的水灌溉的农田，所以就口感啊软糯香甜，发湿每口都带着自然香的。
2: 这份对源于三代人的坚持。五桂妹的爷爷从所里做职工，深谙粮道。到父辈在村里的工作坊工作，并于1995年立永丰粮食加工厂。如今第三代接班人五桂妹接过接力棒，引入现代管理理念，自有品牌黄贡香米，把家族小作坊发展及种植、收购、加工、销售于一体。现代粮食企业行业里亲切地称其为粮三，品质赢得市场。黄贡香米在消费场已积累了良好口碑。记者走访了解到，黄贡香米复购率高，回头客多，至四会、佛山、广州等地，成不少餐桌上的首选。
4: 个黄贡香米的销售都是很好啦，我基本上呢一周入次货，入呢人呢真系10个，基本9个都会翻。市民个个日一翻嚟都话好日，好感觉。有一种淡淡的米香。
2: 是加工厂30多年的发展离不开当地政府的支持。近年来，新桥镇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与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精准施策，大力支持永丰粮食加工厂做大做强。永丰粮食加工厂也积极抢抓机遇，主动求变，大力实行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由企业提供优质粮种，统一技术标准，农户负责耕种和田间管理，收获后企业保价回收加工。据统计，这种模式以辐射带动周边就业1000余人，有效解决了农户的就业问题，确保了农户增收。
3: 我哋厂成立喺30年噶啦，一直以来品质系保证，系有保证噶。我哋会攞更多个优质

0: 农田种植我哋嘅黄贡糠米，让更加多人嚟品尝我哋嘅黄贡糠米，食得健康，食得开心。
1: 从一家小作坊到发展成横跨两区万亩连片的种植规模，永丰粮食加工厂用30余年的坚守，种出了一口让街坊邻居都称赞的好米，也走出了一条连农带农的共富路。
2: 今年6月1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对外卖行业的经营行为做出了进一步规范。高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动靠前，精准部署，以实地督导、上门指导推动规定落地，辖区餐饮商户积极对标自查，主动整改，政企同向发力，筑牢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防线。
1: 近日，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来到广东理工学院，对校园内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店铺开展专项督导检查。执法人员紧扣规定条款，逐项核查门店原辅料进货查验台账、仓储冷藏条件、从业人员健康证管理以及外卖食安封签落实情况，针对现场发现的细节问题现场指导，督促商家限时对标完善。按照规定要求，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使用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容器、餐具、饮具和包装材料，对餐饮食品进行包装、封口，并保证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防止餐饮食品在配送过程中受到污染。消费者在收餐时如发现无封签或封签破损，有权当场拒收。记者留意到，各店铺商户均主动配齐规范食安封签，不少商家还在封签印制请检查封签完整、被撕开请拒收的温馨提示，店员打包外卖时都会将封签贴于包装袋封口处，从配送源头防范餐品遭污染风险。
3: 就是日常做好食品外卖的封签，还有一些打包的一些标准流程之类的，还有每次的那个出餐的那些标签效期要做好，平常食材冷藏，该冷藏的一般都会冷藏，冷冻的就冷冻，就每一个东西不管大的小的都会有一些效期，都会做到。
1: 新规还明确要求，如果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是无糖食店铺的，应当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糖食标识，且网店名称应当与实体经营门面招牌名称一致。此举旨在清晰标识店铺性质，从源头遏制幽灵外卖等无证经营乱象。立足新规落地契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统筹谋划长效治理，将以此为契机，全面压实平台、入网商家、配送三方主体责任，构建全链条监管闭环。
3: 新规聚焦幽灵外卖、资质造假、餐品污染等突出问题，明确要求平台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开展资质实质性审查，入网商家需要公示真实信息，规范加工与封签管理。下一步，我们将加大培训宣传力度，督促商家对标整改，同时开展专项执法检查，严查无证经营、资质造假等违法行为，对违规主体依法从严处置，推动网络餐饮行业规范化、品质化发展，切实守护消费者饮食安全。
4: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为扎实开展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全面加强重点企业的消防安全监管，着力提高我区火灾防控水平，近日高邮区消防救援局走进企业，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活动，护航我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1: 检查过程中，监督执法人员详细认真查看企业是否制定了消防安全管理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消防安全责任是否落实、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是否畅通、消防设施、器材是否完好有效、消火栓是否完整好用、企业员工四个能力的掌握等情况。同时还提醒企业负责人在生产中要充分意识到安全工作的重要性，时刻提高警惕，切实加强日常防火巡查和隐患自查自纠，真正从源头排除火患，遏制火灾事故的发生。
5: 对本次发现的问题中啊，我发现的问题，我们的话呢，会接下来会召开一个专。

0: 体的会议，着重的话呢把这个问题点进行一个消除啊。同时的话呢，在我们的这个六月份安全生产活动月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话呢要再接再厉，同时的话呢持续把安全还有我们的消防工作落实到实处，切切实实的把我们的消防以及安全等落实到我们的这个落实到个人。
1: 下一步来说的话，高大队会继续深化工厂企业的这个检查常态化，继续发挥消防服务队的检查加宣传的模式，让企业的安全啊真正落实到位啊，见到实效，筑牢工厂企业安全防线，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2: 借着百千万工程的强劲东风，高腰正全力推进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规划建设，串联金沙滩、金象山、金港湾、文明塔、迅风塔、国桥公园、江口渔村等优质文旅资源。9.39平方公里的江畔沃土，勾勒一城山水诗意。白天的西江画廊是山水如画、风光旖旎的城市会客厅，江景壮阔，绿意盎然，尽享高腰生态之美。而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江畔晚风习习，灯光流光溢彩，属于高腰的夜生活、夜经济、夜烟火逐渐拉开序幕。
3: 逛遍了西江画廊的美景之后呢，最治愈的莫过于来上一口热乎又地道的本土宵夜啦。今天的好吃高腰专栏带大家打卡一家15年的老店，解锁专属于高腰的深夜烟火味。
4: 我哋嘅招牌咧就猪杂粥，我哋啲猪杂咧喺晚上6点基本上系准时供应嘅，第二批咧会喺7点几，所以分批次咧就确保我哋啲猪杂系新鲜翻到嘅。猪杂咧就好多品种嘅，譬如话有粉肠、大肠就最常见啦，猪肝啲啊、猪肚啊、猪腰啊、心啊、脷啊等等，其实佢有10几20种咁多。我哋系建议半斤一个人嘅份量。个粥底我哋系提前熬好嘅，譬如话下昼3点到就开始熬粥噶啦，要2个几钟头啊熬粥嘅时间。煲粥呢个米，我哋系用高腰嘅米，系咁煮出嚟啲粥效果特别好嘅。我哋嘅猪杂粥咧就猪杂同埋粥咧就一齐上嘅，猪杂咧喺腌3几分钟先会入味嘅，入味先粥先好味嘅。煮嘅时候咧就周不时要搞搞啲粥，就冇俾佢黐底得噶啦，又唔使话不停咁搞，容易搞生水。等佢大滚咗之后，譬如话系2到3斤嘅话，系3分钟到，然之后咧就放埋枸杞就可以关火食噶啦。

0: 依家我哋高腰咧，呢条街咧翻新咗，整得好靓，又增加咗好多景点，都好多外地游客啊，同埋本地一啲都好多人过嚟游玩，客流量都多咗好多，生意都好咗。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2: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0，邮箱 gytv2006@163.com。
3: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4: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5: FM105.9
4: 同你一起
5: 披荆为袍，
4: 斩击为官，为梦想而战。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玲玲。在夏季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人体出汗量增加，此时为身体补充水分至关重要。那除了多喝白开水，还有哪些？

0: 入水方式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几款夏季饮品：热茶解暑法宝，春夏养阳，盛夏消暑，以热制热。热茶是夏日最好的解暑饮料，其中绿茶具有清热、降燥、止渴、生津、消暑、提神等功效，比较适合在夏季饮用。但需要注意的是，晚上睡前2至3小时应避免饮茶，以便静心入睡。绿豆汤解暑第一汤，绿豆汤具有清热去暑、生津止渴的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成年人每周喝2至3次，每次喝一碗绿豆汤就可以了。但寒凉体质的人、老年人、儿童、体质虚弱的人、肠胃功能较差的人，以及正在服用温补类中药的人，就不宜喝绿豆汤了。米汤滋补增食欲，米汤可以促进消化液分泌，增加食欲。夏天炎热容易耗伤肺脏，此时喝一些谷物类为原料的米汤，能够达到滋补润肺的效果。而肠胃不好的人在夏日喝些粗粮米汤也非常有益。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你看，车后面有一个座位，我俩挤一挤吧。
2: 哎，累死我了。
1: 哎，你看，跟在我们后面上车的是位拿东西的阿姨，我们不如把位置让给她吧。
2: 啊，好吧。
1: 阿姨，您拿着东西站着不方便，这有个座位，您坐吧。
2: 啊，谢谢你们，不用了，我的东西啊不重。
1: 嘿，坐吧，阿姨，我们都快到站了。
2: 哦，那好。真谢谢你们了，
1: 阿姨，再见。
2: 啊，再见再见。
1: 阿伯，我这位置啊让给您，您啊坐好扶稳。
3: 哎呦，好好好，谢谢您。
1: 不用谢，我这座位啊也是两个小女生让给我的，我们都要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3: 哎呀，说的对，说的对。
4: 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温暖了别人的心。谢谢您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5: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6: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7: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8: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5: 嗰种惊喜，
7: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5: 初心不变，
7: 仿如初见，
5: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使点咁多菜啦，大家食餐饭只系为咗聚下啫，唔好咁浪费啦。
1: 你一阵出去嘅话，记得关灯，唔好浪费啦。
2: 你支水仲有成大半，不如你饮完先洗啊，唔好浪费啊嘛。
3: 喂，抹个嘴啫，唔使用半包纸巾系嘛，唔好浪费啦。
4: 自若自若，积少成多，一滴两滴汇成江河。做新时代人，拒绝浪费。
5: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6: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7: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8: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9: 呢一刻，
10: 呢一刻，
11: 你需要我哋，
12: 你需要我哋。
13: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9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播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4: 习近平论现代化基础设施。现代化基础设施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15五刚刚开局，大家都在谋划推进，要注意算投入产出账，提高适配度，既不能无视短板，也不能过于超前造成浪费。习近平2026年1月20日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3: 城市安全是国之大者，在高腰区新桥镇扎根乡土30余年的企业，高腰区新桥镇丰粮食加工厂正以其蓬勃的发展势头，一亩良田做强黄贡香米品牌，多化经营实现了粮食产量与质量的双提升。
4: 走进新桥镇永丰粮食加工厂基地，连片的禾苗长势茂盛，于拔节运穗的关键阶段，禾苗夜色浓壮。该厂负责人武桂妹介绍，资源整合和发展粮食加工厂的种植从新桥本地辐射至高腰鼎湖两区，形成了连片开发集约经营的格局，而种植总面积也高达10000亩。
5: 基地啊，高腰有白珠啦、新桥啦、大湾啦、马鞍啦都有，仲有鼎湖啦、沙埔啦、潮州岛啦、凤凰啦等等都有，总共有上万亩嘅，足足10000亩个基地嘅。
4: 好山好水育好粮，在扩大种植面积，企业始终严守生态底线。五桂介绍，为了确保每一粒大米的品质，基地在基地上有着近乎苛刻的标准，万亩良田，生态环境优越，远离工业污染的区域，全部用无污染水源灌溉。更重要的是，种植优质到品种黄贡香米，品种预期适中，抗逆性强，亩场稳定，出米软而不粘，糯而不腻，每一口都带着自己香。
5: 品种就是我们的黄贡香米，亩产600斤啦亩。优势呢，我哋嚟专挑新鲜地方，无污染个水源灌溉嘅啲农田，所以就口感啊软糯香甜，发湿每口都带住自然香嘅。
4: 这份对比源于3代人的坚持，五桂妹的爷爷从所里做职工，深谙粮道。到父辈在村里的工作坊工作，并于1996年立永丰粮食加工厂，如今第三代接棒，美接果接力棒。引入现代管理理念，自有品牌黄贡香米，把家族小作坊发展及种植、收购、加工、销售于一体。现代粮食企业行业里亲切地称其为粮三，品质赢得市场，黄贡香米在消费场已积累了良好口碑。记者走访了解到，黄贡香米复购率高，回头客至四会、佛山、广州等地，成不少餐桌上的首选。
6: 黄贡香米嘅销售都系好好啦，我基本上咧一周入2次货，入屋啲人咧真系10个基本9个都会。啲市民个日一翻嚟都话好入，好感觉啦。有一种淡淡嘅米香。
4: 是加工厂30多年的发展，离不开当地政府的支持。近年来，

0: 新桥镇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与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精准施策，大力支持永丰粮食加工厂做大做强。永丰粮食加工厂也积极抢抓机遇，主动求变，大力实行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由企业提供优质粮种，统一技术标准，农户负责耕种和田间管理，收获后企业保价回收加工。据统计，这种模式已辐射带动周边就业1000余人，有效解决了农户的就业问题，确保了农户增收。
1: 我哋厂成立喺30年噶啦，一直以来品质系保证，系有保证噶。我哋会攞更多个优质农田种植我哋嘅黄贡糠米，让更加多人嚟品尝我哋嘅黄贡糠米，食得健康，食得开心。
0: 从一家小作坊到发展成横跨两区、万亩连片的种植规模，永丰粮食加工厂用30余年的坚守，种出了一口让街坊邻居都称赞的好米，也走出了一条连农带农的共富路。
2: 今年6月1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对外卖行业的经营行为做出了进一步规范。高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动靠前，精准部署，以实地督导、上门指导推动规定落地，辖区餐饮商户积极对标自查，主动整改，政企同向发力，筑牢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防线。
0: 近日，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来到广东理工学院，对校园内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店铺开展专项督导检查，执法人员紧扣规定条款，逐项核查门店原辅料进货查验台账、仓储冷藏条件、从业人员健康证管理以及外卖食安封签落实情况，针对现场发现的细节问题现场指导，督促商家限时对标完善。按照规定要求，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使用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容器、餐具、饮具和包装材料，对餐饮食品进行包装、封口，并保证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防止餐饮食品在配送过程中受到污染。消费者在收餐时如发现无封签或封签破损，有权当场拒收。记者留意到，各店铺商户均主动配齐规范食安封签，不少商家还在封签印制请检查封签完整、被撕开请拒收的温馨提示，店员打包外卖时都会将封签贴于包装袋封口处，从配送源头防范餐品遭污染风险。
3: 就是日常做好食品外卖的封签，还有一些打包的一些标准流程之类的，还有每次的那个出餐的那些标签效期要做好。平常食材冷藏，该冷藏的一般都会冷藏，冷冻的就冷冻，就每一个东西不管大的小的都会有一些效期，都会做到。
0: 新规还明确要求，如果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是无糖食店铺的，应当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糖食标识，且网店名称应当与实体经营门面招牌名称一致。此举旨在清晰标识店铺性质，从源头遏制幽灵外卖等无证经营乱象。立足新规落地契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统筹谋划长效治理，将以此为契机，全面压实平台、入网商家、配送三方主体责任，构建全链条监管闭环。
3: 新规聚焦幽灵外卖、资质造假、餐品污染等突出问题，明确要求平台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开展资质实质性审查，入网商家需要公示真实信息，规范加工与封签管理。下一步，我们将加大培训宣传力度，督促商家对标整改，同时开展专项执法检查，严查无证经营、资质造假等违法行为，对违规主体依法从严处置，推动网络餐饮行业规范化、品质化发展，切实守护消费者饮食安全。
4: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为扎实开展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全面加强重点企业的消防安全监管，着力提高我区火灾防控水平，近日高邀区消防救援局走进企业，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活动，护航我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0: 检查过程中，监督执法人员详细认真查看企业是否制定了消防安全管理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消防安全责任是否落实、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是否畅通、消防设施、器材是否完好有效、消火栓是否完整好用、企业员工四个能力的掌握等情况。同时还提醒企业负责人在生产中要充分意识到安全工作的重要性，时刻提高警惕，切实加强日常防火巡查和隐患自查自纠，真正从源头排除火患，遏制火灾事故的发生。
5: 对本次发现的问题中啊，我发现的问题，我们的话呢会接下来会召开一个专题的会议，着重的话呢把这个问题点进行一个消除啊。同时的话呢，在我们的这个六月份安全生产活动月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话呢要再接再厉，同时的话呢持续把安全还有我们的消防工作落实到实处，切切实实的把我们的消防以及安全等落实到我们的这个落实到个人。
6: 下一步来说的话，高大队会继续深化工厂企业的这个检查常态化，继续发挥消防服务队的检查加宣传的模式，让企业的安全真正落实到位见到实效，筑牢工厂企业安全防线，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2: 借着百千万工程的强劲东风，高腰正全力推进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规划建设，串联金沙滩、金象山、金港湾、文明塔、迅风塔、国桥公园、江口渔村等优质文旅资源。9.39平方公里的江畔沃土，勾勒一城山水诗意。白天的西江画廊是山水如画、风光旖旎的城市会客厅，江景壮阔，绿意盎然，尽享高腰生态之美。而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江畔晚风习习，灯光流光溢彩，属于高腰的夜生活、夜经济、夜烟火逐渐拉开序幕。
7: 逛遍了西江画廊的美景之后呢，最治愈的莫过于来上一口热乎又地道的本土宵夜啦。今天的好吃高腰专栏带大家打卡一家15年的老店，解锁专属于高腰的深夜烟火味。
8: 我哋嘅招牌咧就猪杂粥，我哋啲猪杂咧喺晚上6点基本上系准时供应嘅，第二批咧会喺7点几，所以分批次咧就确保我哋啲猪杂系新鲜翻到嘅。猪杂咧就好多品种嘅，譬如话有粉肠、大肠就最常见啦，猪肝啲啊、猪肚啊、猪腰啊、心啊、脷啊等等，其实佢有10几20种咁多。我哋系建议半斤一个人嘅份量。我个粥底我哋系提前熬好嘅，譬如话下昼3点到就开始熬粥噶啦，要2个几钟头噶。熬粥的时间，煲粥呢个米，我哋咧系用高腰的米，系咁煮出嚟的粥效果特别好嘅。我哋嘅猪杂粥咧就猪杂同埋粥咧就一齐上嘅，猪杂咧喺腌3几分钟先会入味嘅，入味先粥先好味嘅。煮嘅时候咧就周不时要搅搅啲粥，就冇俾佢黐底得噶啦，又唔使话不停咁搅，容易搞生水。等佢大滚咗之后。譬如话系2到3斤嘅话，系3分钟到，然之后咧就放埋枸杞就可以关火食噶啦。

0: 依家我哋高腰咧呢條街咧翻新咗，整得好靚，又增加咗好多景點，都好多外地遊客啊，同埋本地一啲都好多人過嚟遊玩，客流量都多咗好多，生意都好咗。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

0: 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1: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2: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在夏季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人体出汗量增加，此时为身体补充水分至关重要。那除了多喝白开水，还有哪些补水方式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几款夏季饮品：热茶，解暑法宝，春夏养阳，盛夏消暑，以热制热。热茶是夏日最好的解暑饮料，其中绿茶具有清热、降燥、止渴、生津、消暑、提神等功效，比较适合在夏季饮用。但需要注意的是，晚上睡前2至3小时应避免饮茶，以便静心入睡。绿豆汤，解暑第一汤。绿豆汤具有清热去

0: 暑、生津止渴的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成年人每周喝2至3次，每次喝一碗绿豆汤就可以了。但寒凉体质的人、老年人、儿童、体质虚弱的人、肠胃功能较差的人，以及正在服用温补类中药的人，就不宜喝绿豆汤了。米汤滋补增食欲，米汤可以促进消化液分泌，增加食欲。夏天炎热容易耗伤肺脏，此时喝一些谷物类为原料的米汤，能够达到滋补润肺的效果。而肠胃不好的人在夏日喝些粗粮米汤也非常有益。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表姐，表姐，
2: 啊，吓得我啊！
1: 咦，几日冇见，点解你皮肤差咗，反而又迟钝咗噶？
2: 可能系我成日挨夜追剧啩。咁你呢？点解你黑眼圈咁大噶？
1: 唉，琴晚又打机打到2-3点咯。
3: 仲挨夜啊？唔好再透支未来啦！从今日起，我哋一齐早睡早起啦！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为艰。
1: 节约粮食从一粒米开始，
2: 让我哋从自身做起啦。

0: 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1: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2: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觉嘅听啊。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

0: 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4: 习近平论现代化基础设施。现代化基础设施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十五五刚刚开局，大家都在谋划推进，要注意算投入产出账，提高适配度，既不能无视短板，也不能过于超前造成浪费。习近平2026年1月20日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3: 是安全，是国之大者。在高腰区新桥家扎根乡土30余年的企业，高腰区新桥镇丰粮食加工厂正以其蓬勃的发展势头，用亩良田做强黄贡香米品牌，多化经营实现了粮食产量与质量的双提升。
4: 走进新桥镇永丰粮食加工厂基地，连片的禾苗长势茂盛，于拔节运穗的关键阶段，禾苗夜色浓健壮。该厂负责人武桂妹介绍，资源整合和发展，粮食加工厂的种植从新桥本地辐射至高腰、鼎湖两区，形成了连片开发、集约经营的格局，而种植总面积也高达10000亩。
5: 食基地啊，高腰有白珠啦、新桥啦、大湾啦、马鞍啦都有，仲有鼎湖啦、沙埔啦、泉州岛啦。凤凰啦，等等都有，总共有上万亩嘅，足足10000亩嘅基地。
4: 好山好水育好粮，在扩大种植面积，企业始终严守生态底线。五，为了确保每一粒大米的品质，基地在基地上有着近乎苛刻的标准。万亩良田，生态环境优越，远离工业污染的区域，全部用无污染水源灌溉。更重要的是，种植优质到品种。黄贡香米品种预期适中，抗逆性强，亩产稳定，出体软而不粘，糯而不腻，每一口都米香。
5: 品种就是我们的黄贡香米，亩产600斤啦亩。优势呢，我们专挑新鲜地方，无污染的水灌溉的农田，所以就口感啊软糯香甜，每口都带着自然香的。
4: 这份对源于三代人的坚持。五桂妹的爷爷从所里做职工，深谙粮道。到父辈在村里的工作坊工作，并于1996年立永丰粮食加工厂。如今第三代接班妹接过接力棒，引入现代管理理念，自有品牌黄贡香米，把家族小作坊发展及种植、收购、加工、销售于一体。现代粮食企业行业里亲切地称其为粮三，品质赢得市场。黄贡香米在消费场已积累了良好口碑。记者走访了解到，黄贡香米复购率高，回头客多，至四会、佛山、广州等地，成不少餐桌上的首选。
6: 个黄贡香米的销售都是很好啦，我基本上呢一周入次货，入呢人呢真系10个，基本9个都会翻。市民个个日一翻嚟都话好日，好。有一种淡淡的米香。
4: 是加工厂30多年的发展，离不开当地

0: 政府的支持。近年来，新桥镇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与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精准施策，大力支持永丰粮食加工厂做大做强。永丰粮食加工厂也积极抢抓机遇，主动求变，大力实行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由企业提供优质粮种，统一技术标准，农户负责耕种和田间管理，收获后企业保价回收加工。据统计，这种模式已辐射带动周边就业1000余人，有效解决了农户的就业问题，确保了农户增收。
1: 我哋厂成立喺30年噶啦，一直以来品质系保证，系有保证噶。我哋会攞更多个优质农田种植我哋嘅黄贡糠米，让更加多人嚟品尝我哋嘅黄贡糠米，食得健康，食得开心。
0: 从一家小作坊到发展成横跨两区、万亩连片的种植规模，永丰粮食加工厂用30余年的坚守，种出了一口让街坊邻居都称赞的好米，也走出了一条连农带农的共富路。
2: 今年6月1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对外卖行业的经营行为做出了进一步规范。高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动靠前，精准部署，以实地督导、上门指导推动规定落地，辖区餐饮商户积极对标自查，主动整改，政企同向发力，筑牢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防线。
0: 近日，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来到广东理工学院，对校园内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店铺开展专项督导检查。执法人员紧扣规定条款，逐项核查门店原辅料进货查验台账、仓储冷藏条件、从业人员健康证管理以及外卖食安封签落实情况，针对现场发现的细节问题现场指导，督促商家限时对标完善。按照规定要求，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使用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容器、餐具、饮具和包装材料，对餐饮食品进行包装、封口，并保证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防止餐饮食品在配送过程中受到污染。消费者在收餐时如发现无封签或封签破损，有权当场拒收。记者留意到，各店铺商户均主动配齐规范食安封签，不少商家还在封签印制请检查封签完整被撕开请拒收的温馨提示，店员打包外卖时都会将封签贴于包装袋封口处，从配送源头防范餐品遭污染风险。
3: 就是日常做好食品外卖的封签，还有一些打包的一些标准流程之类的，还有每次的那个出餐的那些标签效期要做好，平常食材冷藏，该冷藏的一般都会冷藏，冷冻的就冷冻，就每一个东西不管大的小的都会有一些效期，都会做到。
0: 新规还明确要求，如果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是无糖食店铺的，应当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糖食标识，且网店名称应当与实体经营门面招牌名称一致。此举旨在清晰标识店铺性质，从源头遏制幽灵外卖等无证经营乱象。立足新规落地契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统筹谋划长效治理，将以此为契机，全面压实平台、入网商家、配送三方主体责任，构建全链条监管闭环。
3: 新规聚焦幽灵外卖、资质造假、餐品污染等突出问题，明确要求平台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开展资质实质性审查，入网商家需要公示真实信息，规范加工与封签管理。下一步，我们将加大培训宣传力度，督促商家对标整改，同时开展专项执法检查，严查无证经营、资质造假等违法行为，对违规主体依法从严处置，推动网络餐饮行业规范化、品质化发展，切实守护消费者饮食安全。
4: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为扎实开展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全面加强重点企业的消防安全监管，着力提高我区火灾防控水平， 近日，高邮区消防救援局走进企业，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活动，沪杭我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0: 检查过程中，监督执法人员详细认真查看企业是否制定了消防安全管理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消防安全责任是否落实、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是否畅通、消防设施、器材是否完好有效、消火栓是否完整好用、企业员工四个能力的掌握等情况，同时还提醒企业负责人在生产中要充分意识到安全工作的重要性，时刻提高警惕，切实加强日常防火巡查和隐患自查自纠，真正从源头排除火患，遏制火灾事故的发生。
5: 对本次发现的问题中啊，我发现的问题，我们的话呢，会接下来会召开一个专题的会议，着重的话呢，把这个问题点进行一个消除啊。同时的话呢，在我们的这个六月份安全生产活动月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话呢要再接再厉，同时的话呢，持续把安全还有我们的消防工作落实到实处，切切实实的把我们的消防以及安全等落实到我们的这个落实到个人。
6: 下一步来说的话，高大队会继续深化工厂企业的这个检查常态化，继续发挥消防服务队的检查加宣传的模式，让企业的安全真正落实到位啊，见到实效，筑牢工厂企业安全防线，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2: 借着百千万工程的强劲东风，高邮正全力推进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规划建设，串联金沙滩、金象山、金港湾、文明塔、迅风塔、国桥公园、江口渔村等优质文旅资源。9.39平方公里的江畔沃土，勾勒一城山水诗意。白天的西江画廊是山水如画、风光旖旎的城市会客厅，江景壮阔，绿意盎然，尽享高邮生态之美。而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江畔晚风习习，灯光流光溢彩，属于高邮的夜生活、夜经济、夜烟火逐渐拉开序幕。
7: 逛遍了西江画廊的美景之后呢，最治愈的莫过于来上一口热乎又地道的本土宵夜啦。今天的好吃高邮专栏带大家打卡一家15年的老店，解锁专属于高邮的深夜烟火味。
8: 我哋嘅招牌咧就猪杂粥，我哋啲猪杂咧喺晚上6点基本上系准时供应嘅，第二批咧会喺7点几，所以分批次咧就确保我哋啲猪杂系新鲜翻到嘅。猪杂咧就好多品种嘅，譬如话有粉肠、大肠就最常见啦，猪肝啲啊、猪肚啊、猪腰啊、心啊、脷啊等等，其实佢有10几20种咁多。我哋系建议半斤一个人嘅份量。我个粥底我哋系提前熬好嘅，譬如话下昼3点到就开始熬粥噶啦，要2个几钟头啊。熬粥的时间，煲粥呢个米，我哋系用高腰的米，系咁煮出嚟的粥效果特别好嘅。我哋嘅猪杂粥咧，就猪杂同埋粥咧就一齐上嘅。猪杂咧喺腌3几分钟先会入味嘅，入味先粥先好味嘅。煮嘅时候咧就周不时要搞搞啲粥，就冇俾佢黐底得噶啦，又唔使话不停咁搞，容易搞生水。等佢大滚咗之后。譬如话系2到3斤嘅话，系3分钟到，然之后咧就放埋枸杞就可以关火食噶啦。

0: 依家我哋高腰咧，呢条街咧翻新咗，整得好靓，又增加咗好多景点，都好多外地游客啊，同埋本地一啲都好多人过嚟游玩，客流量都多咗好多，生意都好咗。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

0: 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1: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2: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3: 晚上10点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2: 星夜星情，
3: 全新开播，
2: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3: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2: 视频号 GYGB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3: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2: 锁定 FM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3: 星光照夜色，
2: 点歌听心情，
3: 星夜星情。
4: 星期三的夜晚，星夜星情会有巴达在直播室陪住大家。好久没见了，一个星期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有没有挂住我呢？但是我又偷偷地挂住你们啊。
5: 我从不肯忘记一张纸。
4: 希望各位都可以一直支持住我们 FM105.9， 多些来听，多些来看。如果、你都想入来倾下偈的话，可以在视频号搜索荣誉相识，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5: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0: 咦，做乜你放咗学咁耐都仲唔走啊？
1: 吓，阿 Sir 啊，冇嘢啊，我喺度谂紧你头先上堂教我几首诗啫嘛。
0: 你有嘢唔明咩？
1: 冇啊，不过我觉得你头先念诗嗰时个样好得意啊。

年某月某日，我喜欢了一位教中文的老师，他念诗的时候个样很得意，但是我已经不记得了他叫什么。

不啦，好多嘅朋友仔咧都会发现，喺街道咧或者喺商场度咧见到好多高中生嘅影子，又谂翻起自己年轻时代嘅嗰个晚上吧。神迷茫，追完一班嘅学生考出好成绩，追完佢哋一路繁花。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天。

0: 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播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7: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6: 星夜星情，
7: 全新开播，
6: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7: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6: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7: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6: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6: 晚上10:00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3: 星夜星情，
6: 全新开播，
3: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6: 无论是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是未讲出口的祝福，都可以在这里分享。
3: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6: 主持人在线倾听。

0: 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0: 星光照夜色，
1: 点歌倾心情。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喂，你知唔知啫？琴晚
1: 喂，话件事过你知啊，我听讲啊。
2: 喂，你哋有冇听讲过啊？有人话佢哋琴晚
3: 谣言止于智者，讲嘅人再多，谣言都唔会变成现实，反而可能带嚟处分。
4: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拒绝谣言，从我做起。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好难饮啊！
1: 喂，妈达，你喺度饮紧咩啊？
0: 峰哥，你有所不知啦，我喺度饮紧网红减肥药啊！
1: 唉，计我话，想要身材苗条又健康，科学饮食先系至关重要噶噃。
0: 咁点先至为之科学饮食啊？
1: 嗱，听住咯，科学饮食一般都要遵循呢八个原则。第一就系食物多样化，谷类为主；第二多食蔬菜、水果同薯类；第三多食奶类、豆类同埋佢嘅制品；第四经常食适量嘅鱼、禽、蛋、瘦肉；第五要清淡，少食盐；第六进食量与体力活动要平衡；第七饮酒要限量；第八食干净卫生、不变质嘅食物。
0: 收到晒啊！怪之得峰哥你身材咁 fit 啦，
1: 吓唔系你估，唔系点做史上最强保安啊？
2: 我中意喺早上嘅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嘅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嘅歌唱，身心都愉悦。
3: 我喜欢跑步嘅时候穿上自己中意嘅运动套装，听住自己中意嘅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嘅痛快感觉。
4: 我哋用运动点亮未来，
5: 我哋用运动点亮未来。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嗱，近日警方端掉咗一个诈骗团伙，呢个诈骗团伙呃老人家参加免费嘅健康讲座，然后冒充老年福利中心等机构高价卖假药同保健品，唔少老人家因此上当啊！唔讲你都唔信噃，一啲老人家喺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之后，觉得业务员仲亲过自己嘅仔女啊，所以无论点样都唔肯报案噃。
2: 或者正系因为你嘅疏忽，先让骗子有咗可乘之机。抽啲时间陪下佢哋啊，让更好嘅亲情养老同关爱成为防范老人受骗嘅防护网。
3: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4: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3: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4: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3: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4: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3: 爱家1059，
4: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3: 生活中嘅美好。
5: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各位早晨，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6:06，欢迎各位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农历4月26日。同各位留意今日的天气，今日多云，气温24到32摄氏度之间，吹东北风1到2级，相对湿度55%到90%。西江晨晚同大家听会有彭志权、倪慧英全攻夜宴。

0: 见众善土，呢杯系要饮啦。
1: 啊，陛下果然好酒量，再饮一杯咧。
0: 呢一杯轮到我敬你至啱啊！
1: 谢陛下。陛下好酒量，
0: 白着好酒量，
1: 陛下好酒量啊！

0: 陛下，陛下，我看你，你默默无言，有何所思呀？
1: 为王冇乜嘢啊，不过见呢盆花开得咁鲜艳，我不过凝神欣赏下啫。
0: 赏花。

0: 姐啊，你原谅我一片情深呢，为你朝思暮想啊。
1: 咁你想乜嘢啫？
0: 想滑雨。

0: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外加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李希在河南调研。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0: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1: 五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1.1 倍，出海表现亮眼。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

0: 赵彩霞家里有四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他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1: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0: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2: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 47.5 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 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3: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0: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4: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

0: 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级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1: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米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

0: 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袜子口。 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1936年10月， 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绛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
1: 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2: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 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 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
3: 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5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4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晓英说，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
6: 0.9%， 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 2.2%， 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23.5%，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5: PPI 5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8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3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3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个百分点，
7: 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 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洗选液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2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0: 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1: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4: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0: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4: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4: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仅试投两次就以67米11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闫子仪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两个钻石联赛冠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4: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4: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2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0: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100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 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8: 世界瞬息万变，再
9: 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0: 联合调查
11: 局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8: 新闻时刻刷新，
12: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
13: 粤听 APP 就搞掂，
14: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15: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4: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16: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难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追物。
1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8: 早上7点。

0: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1: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握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0: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1: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
1: 今天我省南部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为主，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粤东沿海市县25到28度，其余市县28到32度，广州市多云25到32度。
0: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1: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持续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0: 孟凡丽在肇庆现场督导中央环保督察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时强调，坚决彻底抓好问题整改，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1: 深圳龙岗发布政务服务全球样板点 AI 加政务打造湾区智慧治理新标杆。
0: 广州启动第四轮综合交通调查，聚焦都市圈出行、电动自行车等五大领域，9月将开展较大范围入户调查。
1: 2026年请到广东过暑假主会场活动在深圳启动，
0: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广东是民营经济大省，截至2025年底，全省民营经济主体达1939.92万户。要让这些企业在广东不断扎根生长，法治化营商环境是不可或缺的土壤。一年来，广东各级法院深入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坚持将优化营商环境融入司法全过程，以高质量司法服务保障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台报道。
3: 在佛山市三水区乐平工业园里，一家主营装备制造的科技企业受下游货款长期拖欠影响，资金链断裂，被20余家上游供应商起诉至三水法院。因无力偿还1630多万元的欠款，企业账户冻结，设备查封，生产近乎停摆。佛山市某科技公司财务经理钱森耀：
4: 当时是24年底，我们客户那边的回款不是很及时，我们也要发工资、租金，那些供应商那个欠款也要付，一时之间那资金周转不过来。
3: 这种因市场变化导致的企业之间背靠背纠纷状况，在行业内并不少见。法官在走访中了解到，欠款企业手握多项核心专利技术，口碑也一直良好，如果因此关停，不仅欠款拿不回来，员工也面临失业，如何找到资金盘活这一池死水成了破局的关键。法官一面帮助企业寻找的新投资方，一面梳理债务方案，依法追偿外部欠款。然而新的投资方对资金安全、股权变更等问题仍有顾虑。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法官宣军：
5: 公司它不行了，运营不起来了，你们的债权呢也有可能就得不到实现了，那你们看你们能给到多长的付款期限呢？第一期就先付20%，剩余的款项100万以上的债权1年之内分4期付完，50万以上的债权分3期1年内付完。
3: 佛山市某科技公司财务经理钱森耀：
4: 可以啊，我们就签个协议嘛。其实我们也是有信心的，希望就债权人能补一下。
3: 最终，企业与材料商一一签订货款清偿协议，20余件案件全部以调解、撤诉圆满结案。投资人也打消顾虑，向企业注资8000万元，生产重新步入正轨。作为全国第一经济大省，广东资本活跃，贸易频繁。与此同时产生的纠纷也更加多元。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的某材料科技企业最近也遭遇了一起借贷纠纷。某材料科技公司市场经理杨海天：
6: 当时是因为我们跟合作方一起合作共建了一个厂房，然后呢总共有2块厂房，但是因为合作方这块资金断裂问题被人追偿，想要拿我们的这一部分资产作为抵债。
3: 天河区总部经济发达，但仅靠法院自身力量难以保证件件都及时高效的案结事了。对此，天河法院首创商事金融纠纷四化调解新模式，让市场纠纷市场解。广州市天河区法院立案庭庭长张瑞平：
5: 主要围绕市场化引领、专业化运作、规范化监管、智能化支撑四个方面运行，引入专业的商事调解组织，为市场主体开辟了一个周期短、费用低、效果好的解纷新模式。近三年来，有9543件商事纠纷、17.3万件金融纠纷通过该机制先行调解成功。
3: 通过专业调解组织介入，调解员很快厘清该案的线索，找到了症结所在，并给出了合理的调解方案。广州市天河区和顺国际商事调解中心调解员刘丽珍：
7: 我们就把他们双方最关心的问题，例如最后的监免费谁出呀、这个以后的税收怎么分呢、还有未来的产权过户怎么来去确定啊，把它谈下来，然后呢，我们把它最终形成一个双方能接受的一个补充协议。
3: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据统计，近三年来，广东法院审结商事金融类纠纷143.76万件，开展规范涉企案件执行工作专项行动，为企业追回账款4881.8亿元。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秦旺：
8: 推广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机制，完善在线诉调对接，降低企业解纷成本。我们还常态化深入园区企业走访，精准防控法律风险，以高质量的司法服务保障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昨天到肇庆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并深入企业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抓好生态环境保护、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生产等工作，坚决彻底抓好中央环境督察指出问题的整改，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切实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通讯员福信报道。
3: 针对中央环保督察发现的问题，孟凡丽先后来到四会市大沙镇欧港六村、东城街道旧糖果厂等通报典型案例现场，查看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填埋问题整改处置进度，与省有关部门、当地负责同志共同研究下一步整改落实工作，强调要坚决彻底推进问题整改，在全面清运处理非法倾倒填埋的固体废物基础上，抓紧对土壤和地下水开展监测，并根据污染状况采取风险管控和生态修复措施，强化问题跟踪回头看，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要举一反三，建立长效机制，按照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加快构建源头减量、过程管控、末端利用和全链条无害化管理的固体废物综合治理体系，强化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促进资源化利用，标本兼治，严防同类问题发生。孟凡丽走进小鹏汽车、瑞庆时代、喜臻电路等企业，深入调研生产经营和安全生产工作，实地查看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规划建设情况，强调肇庆市要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对照年初目标任务，扎实做好上半年经济工作，及早谋划实施下半年各项工作，全力以赴抓投资、抓项目、抓进度，充分发挥重大项目牵引带动作用，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要全力抓好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面向省内外、国内外积极主动走出去，更好发挥大型产业集聚区等平台作用，引进和集聚更多企业、产业、资本、人才。要面向15五，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生物制造、服务型制造，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推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推动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型储能、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特色产业集聚发展。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认真细致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抓好基层，打牢基础，全面加强生产经营作业一线安全管理，坚决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政黄楚平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广东自然灾害风险交织叠加、多发频发，加强对气象法、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执法检查发现问题跟踪监督，切实推动加强灾害预防设施建设、科技支撑、信息预警等方面工作。要认真落实省委关于推进全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部署要求，聚焦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等主题组织开展课题研究，不断提升我省人大制度理论研究的学术性、权威性和影响力。广播人民中心记者方言的报道。
0: 本台消息，6月10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32批群众举报件241件，来电65件，来信176件，列为重点件3件，涉及大气77件、水51件、生态39件、固废33件、噪声31件、海洋1件、其他污染16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1: 本台消息，截至6月10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3批207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81件，阶段性办结73件，正在办理中53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多地坚持开门问虚、精准施策，办好群众的心头事，同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认真查摆问题，推进整改整治，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本台报道，
3: 惠州将学习教育激发的初心使命融入各大路治理工作中。城市道路是民生的毛细血管，哪怕细微的破损也容易影响群众的出行体验。常态化巡查与快速化处置正是惠州治理各大路的关键抓手。惠州市市政园林事务中心市政设施部四级主任科员卓开元，
9: 在做好常态化市政巡查工作的基础上，建立起发现问题、快速维修、反馈闭环的市政养护快速响应机制，高效处置各类城市道路病害，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3: 立足群众高频出行场景，惠州各县区坚持靶向施策、分类整治。比如惠阳区淡水街道的新国路，原本坑洼颠簸、通行不便的路面，现在已修整一新。今年三月至五月，惠阳区市政和代建事务中心累计整治修复各大路350余处，修复路面超8800平方米。惠州市惠阳区市政和代建事务中心相关负责人钟正辉，
10: 针对一些复杂的路段，我们会结合一个交通出行分阶段分情况去研判，尽快的解决民生的难点和诉求问题。
3: 看病排队久、办手续繁琐是不少群众就医的烦心事。今年江门市聚焦群众就医急难筹判问题，从入院结算、门诊取药、后续康养全链条优化医疗服务，全方位破解就医堵点，打造有温度的便民医疗。江门市民黄先生，
11: 接到那个主治医生的电话通知我，咁直接就上嚟转部就可以安排床位啦。而家个流程咧简单咗好多啦。
3: 依托互联网医院平台，江门上线、线上复诊、送药上门、居家护理等43项线上服务，为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建立常态化随访。针对老年人异地就医群体，配套全程陪诊、长者健康管家、异地便捷医保结算等特色服务，补齐特殊群体就医短板。江门市中心医院服务管理科科长李瑞宝，
12: 患者可以通过手机呢可以查到他每日的清单，包括家人呢都是可以看到患者的住院清单和他每日的费用，上线了以来 90% 的病人可以在线上办理入院。
2: 向未来。
1: 政务服务如何更聪明更贴心，深圳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日前举行的2026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深圳市龙岗区携手华为正式发布政务服务全球样板点，这标志着龙岗以 All-in AI 战略驱动城市治理现代化探索，正式作为中国方案走向全球舞台，为广东乃至全球以数字化赋能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前沿实践样本。本台报道。
3: 样板点的发布源自近年来龙岗区政务服务场景与华为信息化技术的深度融合，当地以高校办成一件事为目标，围绕群众办事需求打造了集热线、窗口、自助服务于一体的智能客服体系，群众咨询热线问题解决率稳定在 98% 以上，针对群众填报拿不准的痛点搭建智能审批中枢，实现申报即填即审，边审边改，审查准确率达到 95% 以上，让填报一次过成为常态。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政务服务科科长熊定邦：
13: 我们的目标是让企业和群众办事从能办转向好办、易办、快办。 AI 技术的深度应用不是替代人，而是赋能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让他们能有更多精力去处理复杂问题，满足群众个性化需求，提升服务效能和温度。
3: 现场办事人员刘先生：
14: 办事有了那个智能助手，可以随时贴身陪伴。以前填表最怕填错那个材料被退回来，现在一边填一边审，实时提醒。
3: 龙岗区对 AI 加政务的探索不止于服务窗口，面对超大城市治理难题，龙岗打造了 AI 原生城市治理智能体龙小二，它依托全程物联设备实现自感知，实时读懂城市动态，依托模型加知识加记忆引擎实现自思考，自动确定处置方案，依托任务平台实现自执行，精准调配资源，依托数据复盘实现自进化，持续迭代业务规则，从人海战术到智能范式，龙岗正致力于打造视野最广、洞察最深、反应最快、技术最新的城市尺度智能体。深圳市龙岗区应急管理局信息保障科科长王威：
15: 龙小二最大的特点就是自主，在讯息来临的时候呢，它能够自动判断雨前、雨中、雨后分别该干什么。
3: 龙小二是龙岗龙搭子 AI 产品家族的首批成员，这个家族还包括龙老师、龙医生等系列应用，已深入教育、医疗、社会治理等多个领域。推动这一切的是龙岗坚实的产业根基，这里坐拥全国工业百强区八连冠，聚集了超800家 AI 企业，形成了从硬件、算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生态。以 All-in AI 的决心，龙岗正加速构建产业集聚、场景驱动的人工智能发展新格局。深圳市龙岗区大数据中心副主任强伟：
16: 当前我们依托升腾算力和国产开源模型，先后发布使用大模型应用48个，全区正在谋划和建设的各代 AI 场景超300个，下一步我们将以 AI 原生理念重构智慧龙岗总体技术框架，继续聚焦政务运转、经济发展、市民服务三大方向，以高标准打造 AI 龙岗 2.0 项目为抓手，全面提升政务运转效率，为企业和市民提供更智能、更便捷的服务体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历经11轮常规赛角逐，粤 BA 于昨晚正式打响淘汰赛阶段的争夺，率先迎来的八强附加赛也是东西区队伍自开赛以来的首次正面交锋。根据竞赛规程，粤 BA 东西区常规赛前两名共四支队伍，深圳、东莞、中山、广州已直接晋级八强，两区第三至六名队伍将通过八强附加赛，以交叉对阵的主客场两回合制决出剩余四个八强名额归属。
1: 广州市昨天正式启动第四轮综合交通调查，本次调查覆盖全市11区 8.2 万户家庭，重点聚焦居民出行、都市圈通勤、电动自行车、货运物流及港口航运五大领域。 这也是广州时隔近十年再次开展的大规模综合交通调查。广播人民中心记者江真报道。
17: 调查设置居民出行、都市圈出行特征、电动自行车、货运物流、港口航运五大专项行动，各板块互补联动，有机统一构建起保基础、补短板、解新题的完整调查体系。居民出行特征调查是整项工作的核心基础，其余四项的专项调查均是针对近年来广州城市发展的新变化、新痛点增设的补强专项。一是针对市民反映最集中的短途出行模式变化，增设了电动自行车专项；二是紧扣湾区一体化发展的趋势，增设都市圈出行专项。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江丽：
18: 全面摸排跨城出行交通方式、时段、通勤时长等，为盘活低效站点、深化大湾区交通互联互通提供量化的数据支撑。紧扣群众高度关注的电动自行车出行治理痛点，面向电动自行车使用者、非使用群体、行业管理主体开展全方位调研，重点排查车辆使用习惯、停放需求、全链条出行特征等情况，为规范化开展电动自行车交通治理提供数据支撑。
17: 居民出行调查覆盖广州全市11个行政区，以 1.0% 的抽样调查覆盖 8.2 万户家庭，调查对象涵盖各家庭6周岁及以上全部人员。在代

0: 据 AI 等前沿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为什么还要开展入户调查？对此，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综合交通规划管理处处长赵雅玲表示，
1: 大数据有盲区，覆盖不了所有的人，老人、小孩，这些没手机的人呢，大数据是抓不到的，光靠线上数据样本会偏，所以必须入户把各年龄段各种人群都覆盖到，再用科学的方法扩样，才能代表全市居民的出行情况。
0: 根据计划，本次调查将从六月持续至九月，七月重点开展货运物流、电动自行车、港口航运等调查，九月七号到二十八号集中开展入户调查，九月底前完成都市圈出行特征调查。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姜丽，
2: 我们以问题为导向，以实效为核心，推动调查数据快速转化为可落地、可执行、可见效的交通治理措施，精细化的管控政策和便民服务的优化方案，切实以精准数据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
3: 昨天2026大湾区广州国际服装及时尚生活展览会超级联展在广交会展馆开幕，会展为期三天，设置服装、眼镜、珠宝配饰及原创婚纱、皮具箱包及成品鞋类四大板块，集结海内外超400家品牌与企业参展。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4: 本届时尚展将举办近百场活动，涵盖开幕式大秀、品牌专场秀、新锐设计师联合秀等，集中呈现国风创新款、设计师联名款等当季新品。展会还将围绕婚纱礼服、珠宝配饰等品类，打造沉浸式婚礼场景与日常穿搭场景，推动时尚消费从单品展示向场景化延伸。此次展会是中国服装协会首次在广州举办，形成了全国集群加本地市场加专业子展的协同模式。广州鞋业商会会长陈小敏，
5: 广州就是一个时尚之都，作为我们鞋子的板块，也是代表全球鞋的潮流方向标，还有研发上也一直都是站在前沿的阵地，所以我们这是借助首届的广州国际时尚展来把我们广州的鞋时尚展示在国际的大舞台里面。
4: 广州中欧会原创是一家专注于鞋服穿戴领域的设计研发和供应链管理机构，十多年来服务了近百家鞋包企业和品牌。中欧会原创创始人郭冰文表示，近些年公司在 3D 鞋产品数字设计研发领域大力投入研发，可为企业提供设计研发生产的全流程服务。
6: 2025年呢，我们叫做 3D 打印元年。 3D 打印这个技术出来以后，几十万的模具费凭空消失了，六到八个月的研发周期，15天完成。理论上是你今天下订单，明天就可以出货，库存量减到最少。那么对于很多做创新的、做个性化这样的一个企业，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前年的时候，我们 3D 打印的设计研发的量，在我们整个公司量只占5%，但是今年已经占到50%了。
4: 作为本次超级联展中极具特色的跨界板块，大湾区广州国际眼镜展览会首次与时尚展联动举办。广州市眼镜行业商会会长徐广绍表示，这正是回应了消费者眼镜需搭配服装鞋履的实际需求。展区汇聚光学镜片、视觉健康、智能验配及时尚镜架等上下游核心资源。广州市眼镜行业商会展团与广州温州商会眼镜分会展团也集中亮相，展示国内眼镜制造业在尖端工艺与新锐设计上的双重实力。伊士路陆巡 T 卡大中华区公共事务副总裁陈露仪表示，眼镜消费正从品牌导向转向定制化服务模式。
7: 这次带来了既有非常时尚感的太阳镜镜架这样的产品，同时又带来了非常专业的眼视光的系列产品，比如说我们对近视防控有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
8: 暑假当然来广东乐享一下。2026年请到广东过暑假主会场启动仪式昨天在深圳举行。本次活动打造覆盖人文研学、科技探秘、滨海休闲、亲子游乐的全链条暑期文旅产品体系，推动文旅商体深度融合。携程、抖音等平台现场发布广东暑期专属优惠产品，叠加多重平台补贴与商家特惠，为游客提供高性价比出行选择。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张浩、通讯员岳文、吕轩的报道。
3: 新闻浏览。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与上月相同。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自三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三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
8: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1至5月，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 405.9 万辆，同比增长 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 45%。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1至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达 1.2 亿人次，同比增长 6.2%， 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轻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
8: 昨天，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3: 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二三季度民查暗访，严查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同时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
8: 昨天下午，香港警方及廉政公署就大埔鸿福苑火灾成立的联合调查小组会见媒体表示，经深入调查及向律政司征询法律意见后，警方及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七人及两家公司，共涉及25项罪名，包括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以及逃税等。
9: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娜，值班主任黎辉。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鸡熊哥哥，你还在吗？
1: 我可能准备消失了。
0: 你呢，小熊猫妹妹？我也许就要灭绝了。高鼻羚羊姐姐，为什么连你也……
2: 因为人类的非法贸易、过度开发，导致环境污染和生存环境恶化，我们就快要撑不住了。
3: 世界上百万物种濒临灭绝，每年有很多不知名的物种正在加速消失，它们能够存续下去的希望，也许就是你生产和消费习惯的一丝改变。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为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家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新的一日开始了，清晨的街道就是我的奥运跑道。伯伯早晨啊。
1: 嘿，早晨啊。妹妹仔，你又出来神运啊。
0: 是啊，伯伯，你的太极拳现在越来越耍家了。
1: 哈哈。
2: 咦，乜咁快搞段份计划啊？
3: 当然啦，要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一定要有健康的体魄，锻炼是我释放工作压力的最好选择。
4: 参加全民健身，唱响快乐人生。
5: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也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蝉角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播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2: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